0: 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1: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按照我市中小学生校服市场化改革工作安排，2026年10月8日至10月9日，市教育局组织各县市区和市直学校学生及家长开展校服款式三选一投票工作。根据投票情况，确定了各县市区、市直学各 学校各学段最终校服款式。
0: 邢台不断丰富文旅供给，推动文旅发展从引客来向留住客转变。各大景区、城市休闲空间围绕浪漫主题，在景观打造、场景营造和服务品质上下功夫。一批特色甜蜜文旅项目陆续和市民游客见面，文旅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1: 金秋十月，800里太行步入绝美赏秋模式。邢台九龙峡红叶次第舒展绚丽绽放，十月中下旬迎来最佳的观赏期，缤纷秋色将持续至11月中旬。那么超长赏秋窗口期，邀请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山野红叶盛宴。
0: 根据邢台市气象台预报，预计呢本周16到17号有小到中雨，降雨量在8到15毫米。今天早上有雾，明天早上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到7级。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本周末最高气温将会明显下降。
1: 10月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以及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季、强治安护国民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以及烟丝2.7吨。
0: 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
1: 记者从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教育部将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拓能提质工作方案。
0: 秋意渐浓，很多地方人行道上滚落一地的银杏果，吸引不少人加入捡秋一族。但是美丽的自然背后却隐藏着风险，银杏果也叫白果，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将其捡回家食用，但事实是银杏果有毒，不能乱捡，未经专业处理也不能吃。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郑军伟、赵林晓。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北京时间的8:10，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这么几个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首先来说，钢铁路和全南大街的交叉口南北双方向一直延续到了团结大街，整个燕云台在西门的位置都是出现了整段明显的压车，以及西这个全南大街西向东啊，因为有这个施工的现象哈，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车主朋友注意绕行。另外，冶金路和全南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压车。下一个压车路段依然是在我市中心医院门前南北双方向早高峰的时间段，大家也都会理解，以及在我们的八一大街和育才路的交叉口是西向东的方向。从我们整个的一个华北医疗集团邢台总医健康集团邢台总医院，就是以前的矿务局医院门前，一直到我们的25中，
0: 真难为你了。
1: 这出现了整个这个压车。现在医院门前的话呢，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哈。
0: 是的，
1: 要不你也报两条呢？
0: 湘东区我看着整体路况倒是还不错。
1: 没了。
0: 对呀，你都报完了，那我报高速吧。太行山高速啊，因为交通管制的原因，邢台段石家庄方向呢现在开通了，但是双向限制危险品车辆上道。另外呢，京港澳高速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北行只允许九座，包含九座以下的小车上道。
1: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高速方面的信息哈。
0: 因为今天有雾。
1: 接下来

0: 观众后台，
1: 好姑娘说到了，说我闺女参加了这个长征主题活动了，还是个领统，领送领统。
2: 能看准吗你？
1: 差点领送，差点读成领统。领送，哎呀，真棒！
2: 没当过这个角色，
1: 没有，
2: 就不熟悉。
1: 可能咱确实也不熟，你知道吗？
2: 是的，是的。
1: 梅老师，我现在呢就是单纯变得勤快，跟活动没关系啊。爱梗敬业的小王。
2: 好，你这么说，我们就这么听。王老师好。大家都知道梅老师姓王了，这回不喊人家梅老师了。
1: 那个国补说到了，说这个转弯逆行，逼得别人停车让行的啊，
2: 转弯
1: 还逆行，
2: 不是有没有可能他没加逗号顿号啊？转弯顿号逆行，怎么转弯还逆行？掉着头向人对向车道，
1: 无论是
2: 开过去了，
1: 无论是转弯的还有逆行的哪种，他都逼得别人让行。我跟你说啊。就是坦白来说，国宝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就是这么标准的全责了
2: 啊，这么任性呢。当自己家客厅，想怎么开怎么开啊、这可不行，怎么开啊。
1: 哎，我说到了，说这个最怕路上最怕的路上很文明。
2: 不是，我真的、我瞅不着这行字，我现在干着急，他到底说什么呢？
1: 他说我最怕那种道路上很文明，变道呢也打转向灯，但是就是不看旁边是否有车，按喇叭好像没听见一样。
2: 哎，我只按我自己的那个流程走，我该怎么着怎么着。
1: 你说他文明驾，你说他这个不文明驾驶吧，人家知道打转向灯。你说他文明驾驶吧，他只知道打转向灯。
2: 反正我该走的流程我走了，剩下都看你们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您这个开车的时候最怕遇到的不文明驾驶行为，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酒一期来分享。我们最近呢还是跟大家来送上的是雀山同志梦幻乐园送上的淘气堡门票，每个人2张，之前领过票的朋友，中过奖的朋友记得按时来领。

0: 都得有这么一条拉弓。上身呢，背个皮带。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好了，看看时间，
1: 8:18，
0: 嗯，
1: 又到了8:18，来报报路况吧，
0: 报报路况哈。目前的话呢，还是依然在我市这个医院附近和门前都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车辆缓行，以及在我们的烟云台西门北向南的位置哈。
1: 嗯，
0: 一说起来这个不文明的这个驾驶行车行为，你看咱们听众朋友们打开了话匣子，立冬还说到了说逆行，嗯，
1: 不是，这正常道路上他为什么会逆行呢？
0: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
1: 他自己不觉得不对吗？只有我一辆车是对的，其他车都在逆行。
0: 他可能会觉得，比如说哈，这个离家只有这么一段路，你要直走再掉头回来的话，这个距离比较远。
1: 嗯，
0: 如果要我从这逆行的话，会很近。啊，也很简单，可能会这样。
1: 一般这种行为，我只是在非机动车辆上看到过，这机动车还敢逆行啊？
0: 我也看到过。
1: 这驾驶证上有100分吗？
0: 凉白开说到了说，比较讨厌的人转向不打转向灯，有时候过马路哈，远远看了一辆车，为了安全起见呢，咱也不敢过，结果呢，他在前面小区黑拐
1: 了
0: 进去了。也不打转向灯，如果他打转向灯啊，这个过马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人家不打，我在这等了半天，对吧？我在这等着让你呢，你得可倒好，一打灯，你一转向，你进去了。
1: 咱这就说这事儿其实也挺不多见的吧，这么巧。
0: 还想请教一下，这个老司机在高速上是开远光灯呢，还是不开远光灯呢？我查了一下，两个版本都有，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
1: 那你经常开高速的，你说说。
0: 我会开远光灯，因为足够安全，
1: 高速上确实是视线不是很好啊，采光视线都不是很好。
0: 另外来说一下，就是即便是啊，就是高速上，坦白来说，这个远光灯对我唯一的一个影响呢，就是车辆的一个后视镜，它会亮一点，但是呢，对向行驶会车高速会车一点都不影响。为什么呢？因为高速中间不是有这个
1: 隔离栏，
0: 隔离栏的话呢，它是会挡你这个远光的，你这个不会出现这种炫目的这种感觉。
1: 对，但如果说对向人家闪你一下，说明你影响到了，那赶紧切换一下
0: 但是通常的话呢，高速我会开这个远光，
1: 就车比较少的情况下，我觉得开远光可以。你像车比较密集，像那个国庆假期呀、春节假期，像高速免费的时候，这车就比较多。我觉得其实开近光灯，对就可以了。车灯一大片。
0: 这个卤素灯呢换成 LED 灯，然后呢也不加透镜，也不知道他们这个照路面行不行，反正是照对面车特别行。以为人家远光提醒一下，结果人家的远光一开，嚯，
1: 天亮了
0: 、有这种情况，真的，我也遇到过。我说对面这怎么着啊，打远光提醒了一下，人家不变灯，又打远光提醒了一下，人家还是不变灯，
1: 真是。
0: 然后完了之后
1: 讲规矩，
0: 我说你这怎么会车了，哥们儿干嘛呢？人家把远光打开了一下，闪了我一下，
1: 看看
0: 我天亮了，各位，
1: 比那闪光灯都亮啊，
0: 亮。每天上班出门呢，都能遇到这个电动车三个并排走，哎，这个气呀！
1: 那您也是电动车吗？
0: 那应该是，咱也不能说开着车跟三个电动车，
1: 他也不能说电动车在咱机动车道上行驶，或者是你出小区的那一节，比如说小区路啊、匝道啊，就只有一个车道，你必须得开一节才能开到主路上。这种情况下，前面有电动车，咱也不能超。
0: 轩辕龙魂，路上马路三大妈，前面没人走啊，前面没人还磨叽不走。那三个品牌的车。马路三大妈是谁起的名儿？这都 ，Rain， 变道不打转向灯最讨厌。
1: 哎，今天那个不打转向灯，它的提醒率还是挺高的。
0: 哎，
1: 所以今天也算是自我反省的一期，咱自己大家也想想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行为，自己变道的时候，包括转弯的时候，打上转向了吗？
0: 我觉得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这先相成原事哈。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呢，总是保持安全的车距，这个是对的啊。但是呢，会造成我前面经常有车插进去，然后那些车插进去之后呢，它就开始减速了。就是
1: 你影响到我的速度了。我本来保持车距保持的好好的。
0: 对，然后呢，他减速，我也得减速。我减速的话，间距又大了
1: 啊，
0: 安全车距，然后又来辆车。
1: 对。陷入了恶性循环。
0: 脾气好，
1: 你加油塞的时候，你不得考虑考虑啊？我这个距离，我是不是安全的车距呢？你别往里边插。
0: 咱就是说，所以各位 您开车最反感哪些这个不文明的行车行为？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天。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
0: 准备就绪，
1: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0: 老少好。
1: 友们准备惊喜加倍，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2: 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开车的时候啊，反感什么样的不文明驾驶行为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来留言分享。
2: 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整个的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通行状况好了很多哈，基本上没有压车和车辆换新的状态了。
1: 是的，我们高速呢，随着天气转好，也逐渐解除了管控，行横高速现在解除了管控，全线恢复正常通行了。
2: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啊，圆圆收到了，哎，这两天圆圆来的还可以啊。之前一直不来了，圆圆这么说的，说最近最讨厌那种这个堵车，然后呢还要硬往你这边拐加塞那种人。孩子呢幼儿园毕业了，这种事儿少了点儿。之前呢在某学校门口真的是天天被加塞。
1: 哎，就是你要这么想，这种人呢就是什么都感觉别人的好，就别人那个车道就是好，别人那个车道就是快，什么都羡慕别人的，没有自信。
2: 有没有突然间在学校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好，
1: 就不能光看着眼馋别人，不能看见人嘴动，人家就吃什么都哎呀他吃的这个香，他手里拿着的就比我的好，他排队的那一队就比我的快，这不能老这么想啊。
2: 你要不然你报我身份证号呢。
1: 你真是什么都这种事儿上你争先恐后的，
2: 就蹭了
1: 干活的时候你怎么不往前冲呢？
2: 蹭了你们两回零食值当的吗？
1: 不说了吗，工作期间不让打搭档，
2: 追节目里了这都。密特里说到了，说这个降温了，有鼻炎总打喷嚏，特别是早起，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方法？有啊，就是关键尤其是赶上这个季节啊，连降温，然后呢有的朋友这个打喷嚏啊，或者说无论是病毒性的还是因为这个过敏性的哈，打喷嚏，早起来之后打喷嚏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就是不早起，
1: 下午再起，换个城市。
2: 对，就是不早起，不早起，
1: 换个没有粉尘呐、没有你这个过敏源的呀，换个城市，
2: 直接就是不早起，因为中午的话它这个
1: 等温度上来了再出门，
2: 温度上来了。比如说这个我早上6点起我会打喷嚏，对吧，你8点试试呢，你比如说8点起来还打喷嚏，你10点呢，
1: 你这全天打喷嚏不行，咱不出门了呢，
2: 你不行你请一上午假呢，对吧。
1: 你建议的挺好，
2: 哎，这个确实比较实用啊，就是等温度上来了。
1: 是不是自己的工作，真能给人家，往囊了走啊，真不心疼。
2: M 最怕龟速车，你看，
1: 对，咱就说咱这车速也没有多快，但是你不能压着我这个20-30迈、30-40迈的这么开。
2: 就是咱的车速也没多快，但是你也不能太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车友会，说到了好多人骑车的时候就是不看后面直接拐，养成这坏毛病，开车了也没改过来。哎，
1: 不是人骑车的时候拐弯的时候不都那个摆手吗？你往哪边摆，你往左转你就伸左手，摆手，你往右转你就伸右手，招招手，给后车一个提醒，不都是这样的吗？
2: 所以就是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开车，对，别说别开车骑车了，对吧，咱那骑一驴还得我少驴，
1: 你可真有生活经验，
2: 还有点这个动静呢，对吧，你更何况你才路上的交通者了。
1: 这手动转向灯还没打明白吗？怎么
2: 车友群啊，这个作为行人我得说一句啊，作为行人来听听我们行人的这个看法。这个有些车拐弯呢不打转向，还不看非机动车和行人，逮着就拐，
1: 就是硬拐。
2: 最厉害有一次呢，我送孩子上学，那个一辆小车不看后视镜就直接右拐，我在旁边骑车前行，如果不是马路牙子有缺口，我顺势我也就拐上去了。 被挤到中间的是相当危险。
1: 是是是，有时候你开车不是说不看，它有一定的盲区，咱们也跟行人啊、非机动车辆啊也经常做这种测试哈、啊。就你离人那个车道离得稍微远一点，
2: 确实看不着。
1: 对，他有时候他看了，但是你如果说离得过近的话，在那个盲区，在那个转弯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半径里，对吧？在这个覆盖的这个区域当中，在一个那个扇形面，当时不是人家做了那个动图演示了吗？你在人家那个扇形面里，他真的看不着，他一拐弯就容易把你卷进去，或者是压过来，
2: 哎、
1: 整个你车身就会倾斜，就会发生摔倒这个情况。
2: 啊，沈天老师拿的 A 本儿，开大车的一卷进去。
1: 我看过视频、那个案例什么的，我都看过了解过。
2: 小丑鱼。这个乱加塞的太危险了，又讨厌这种不懂礼让的，还有不让我加塞的。什么？
1: 我开的时候不能加我塞，我想加别人塞的时候，他们还不让我加。
2: 啊，好好好，最
1: 双重否定。
2: 哎，最讨厌两种人，一种是乱加塞的，另外一种是不让我加塞的。
1: 双重否定表肯定就是我得加塞、我加塞就好。
2: 最讨厌为了方便自己不顾别人通行的这样的一个驾车行为，比如随意在车道上停下来接客或者处理事情，让原本不宽的这个车道变成单行道，后面的车只能变道通行。有
1: 这接客这事儿必须得说一说啊！你本来在中间车道上行驶呢，你看人旁边那个有人打车也好，或者你之前那个约好的乘客在这个地儿呢，咵一下就拐过来了，根本就不给后车反应时间，
2: 吓了一跳。
1: 对，这行为可不可取啊？
2: 不可取，不可取，不可取。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您开车最反感遇到哪种不文明驾驶行为呢？

0: 谁长大。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您开车的时候啊，最怕的最讨厌的遇到的不文明驾驶行为，可能我们也自省一下哈，在反感别人的同时，自己是不是这方面也做得很好，在别人提到这个行为的时候，自己会不会也有遇到过。就比如刚才有朋友说啊，转弯的时候人家非机动车辆在那儿呢，你都没看我，刚才我就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我也经常在转弯的时候，其实我的速度已经非常非常之慢了，就几乎都快停下了。
1: 这个我信，
0: 但是也总有。
1: 这个我信，这个
0: 我
1: 信。我
0: 说什么你不信？
1: 就这个，
0: 但是我觉得也会影响到人非机动车辆啊，人家正常行驶呢，夸看你拐弯，人家也是一个急刹车，有时候也是觉得挺抱歉，也会反思一下自己开车的各种问题。
1: 建新就说到了，说最烦的就是掉头或者变道完成了，还在龟速行驶
0: 啊。完成之后可能还得看看导航，完是不是开过了，掉完头之后在哪儿呢，这地儿大概率有这种情况，刚才在这儿呢，哦，在那个方向，好，掉过去怎么还没看见那个门口啊，还没看着找着我要的那个店呢。
1: 你不行，你掉完头或者变完道或者怎么着，
0: 停马路中间，
1: 你靠右，
0: 停中间车道上看，
1: 你把这个快行道超车道你让开呢，我说这意思，停马路当间儿。
0: 那我以为你就随机一停呢，想停哪儿停哪儿，那不行啊，那不是咱家客厅，不能想停哪儿停哪儿。
1: 话说着呢，对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哈，今天早上说了很多的一些不文明的一个驾驶行为和行车行为，希望大家呢着重反思。还有那句话，那整个的一个交通呢是大家共同来参与的，
0: 是的，
1: 哎，
0: 需要我们共同来维护。
1: 也不是咱家客厅，不是。
0: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拜拜拜。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阴转多云，那么偏北风3到4级，最高温23度，最低温1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那么最高温27度，最低温1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2度。这一周啊，气温起伏还是比较大的，早晚温差明显，大家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早报。首先关注城市建设方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土地拍卖公告，豫让南街与香都路交叉口东北角一宗六亩左右商业用地将拍卖出让。那园林绿化方面，冶金路沿线移除易飞絮的老柳树更换为国槐，解决飞絮扰民问题。还有个好消息，邢东矿生态修复案例入选全国第三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这套矿山生态治理模式也为国内同类矿山提供可借鉴的样板。楼市板块，今天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爱我家家装课堂已经开播了。本期嘉宾呢，和大家聊一聊吊顶工程的相关知识。我们91.7和住在邢台的视频号会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楼市动态方面，凤林天阙二期拿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长安公馆低密洋房开启排卡，巨鹿邢台瑞城、璞玉辰园、邢台富多个楼盘推出购房优惠，包含房款减免、赠送车位、储藏间、车位管理费等福利，有看房计划的朋友可以多多留意一下。再来关注民生和消费提醒，首先是限银提示，那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限时段早7点到晚8点。邢台公布第三季度劳动保障违法名单，两家汽车企业上榜。外贸方面，临西新增跨境公路货运班线，宁晋清河等四个县域设立跨境人民币服务站，助力本地特色外贸产业。来关注文旅和活动方面，非领域传来喜讯，邢台新增100项市级的非遗项目，全市市级及以上非遗项目达到389项，包含民间传说、传统曲艺等多种类型。研学营校园骑行活动陆续开启，还要提醒考生，10月17号到18号成人高考开考，提前备好证件和文具，调整好状态。
1: 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0: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1: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0: 一人一卡一身份，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1: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副会长杨科来做客直播间。杨总你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哎，
1: 小敏老师好。
0: 哎，又见到杨总了，非常高兴啊。上期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咱们关于防水的很多实用的知识，没说完。用杨总的话说，基本上我们俩说了一半，满满一整期，
1: 对，
0: 也只说了一半，就说明这里面啊，其实它的工艺啊、标准啊，还是非常非常细的，对吧？
1: 对，细节注意比较多，
0: 要注意的事项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把没说完的说完。但是，首先请杨总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把上期节目。

0: 的内容跟大家来再简单的总结一下。
1: 好，那先简单回顾一下上周分享的内容。
0: 好，
1: 这个上周分享了一共四个点。第一点是分享了防水的这个高度。就是新国标的高度。是把咱原来淋浴区原来的由1.8米现在改成了2米。甚至有一些这个这个是建议啊，国标是强制性是把1.8米改到2米。有一些建议呢，就是在房顶上装顶喷的那个，然后墙体是这种加气块砖的这种墙体，就建议把防水高度做到顶，做到通顶，
0: 直接通顶
1: 啊。对啊，这第一点。
0: 第
1: 二点就是也是咱上次重点强调的问题，就是无论是改善型还是刚需型住房，都建议大家卫生间的地方，建议做薄贴的工艺。
0: 对，
1: 这个什么是薄贴工艺，咱简单回顾一下。简单说呢，就是把这个施工顺序调整了一下。原来是先做防水，后用干混砂浆来找平，然后之后在上面铺砖。咱现在呢是先超平超完平之后找坡，然后把防水层往上提做完防水之后做一个保护层，这个或者是一个防护措施吧。一会儿咱们具体保护层这个咱展开再探讨。
0: 这么做的目的杨总跟大家简单来说一下。
1: 对，咱就是先做了找平，再做防水，然后在上面用胶粉薄薄的贴。贴了之后最主要解决的问题呢，实际上是一是说像原来门口烂墙根的问题。最主要的我觉得是解决了就是卫生间减少异味的问题。然后上周还落了一个，这个一会儿咱还要它还同时能解决一个，就是解决碱二排，就可以省掉碱二排的问题。
0: 什么意思？
1: 碱二排这个一会儿咱展开深入的再讲，这是咱今天的主题啊。
0: 好嘞，
1: 也算是一个小主题。第三个就是说到了防水材料，施工的时候一个比例的问题，材料比例。不要兑水，也不要剩这个粉料，就严格按照出厂的这个设定的比例来进行施工。要不然防水质量会下降，要不然漏水，要不然就是这个墙上的墙砖这个空鼓掉砖。这也很关键。而且这个比例问题实际上是现在这个行业里边怎么说啊，是很多人都没有把它重视起来的一个问题啊。做的都不太规范的一个事儿。第四个就说到了这个原来刷防水的时候墙面跟地面这个阴角，墙根地方做圆弧角处理。这个咱上次说了个头没有说完。咱今天呢就先接着这个圆弧角往下讲。
0: 好
1: 吧，
0: 可以可以。上次您跟大家说了，就是从这个圆弧角这个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对。按国标要求呢是墙面跟地面，这个阴角处要做圆弧角处理。做圆弧角的主要目的呢，其实就是减少这个根部，因为自然沉降，把根部拉裂，拉裂。做防水的时候，防水在那个地方容根部也容易产生裂痕嘛，防水都起不到防水的作用。做这圆弧角呢，就是减少开裂。但是实际当中呢，大家伙这个圆弧角好多没有做好，反而由原来的一个阴角产生一个缝，现在变成了表面两个缝。因为圆弧角跟墙面结合，跟地面结合，它结合点这个地方变成了两个缝。这就是说师傅呢可能在这点上也不是很严谨，一是用材的问题，二是施工之后养护，为了抓紧下一步可能养护不够，这地方就容易开裂。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按照国家标准的这个 R 圆弧角处理的话，一定这个地方要注意材料跟注意养护的问题。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实际上建议是什么呀，这个地方不做圆弧角，直接用成品的柔性的一个加强带，阴角加强带。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有弹性的布吧。一个胶带贴到这个地方了，它有弹性，也有沉降的时候它有一个缓冲。这是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材料呢同时也有一些在管根儿， 就是下水管管根儿，
0: 嗯，
1: 地漏的管根儿地方，有专用也是同样材料的这种叫管根套，
0: 嗯，
1: 啊也是有弹性啊，韧性比较好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呢是在做防水之前的基层处理，
0: 嗯，
1: 啊。这个是一个是个问题。
0: 嗯，稍微打断一下啊，咱们直播间有人给您提问来着，
1: 啊
0: 叫枕心这位朋友问到说，
1: 嗯，
0: 怎么做氧化？是住进去以后要注意的吗？
1: 嗯，不是，
0: 不是。
1: 做好 R 角之后，你看，首先这个材料啊，这个它要有一个干燥的周期，干燥周期要洒水养护。
0: 哦。
1: 啊。
0: 嗯。
1: 材料呢，一般建议是这个水不漏。
0: 嗯。
1: 啊。
0: 嗯。
1: 它要是干不透的话。就做第二层，
0: 嗯，
1: 把它糊住了，糊住之后，
0: 嗯，
1: 它再干的时候它是那个地方容易裂，
0: 哦，
1: 啊或者是如果干得太快开窗，
0: 嗯，
1: 没有洒水干得太快，
0: 嗯，
1: 它在没有刷防水之前可能就已经有轻轻的这个裂痕了，
0: 裂痕了，
1: 对，它那个地方可能就是跟基层接触不太好的话，
0: 嗯，
1: 它就直接就掉了。
0: 好的，所以给这位朋友解答了，
1: 嗯，
0: 是不是住进去以后要注意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啊，在防水之前，
0: 好
1: 啊，养护啊，
0: 嗯，好嘞。
1: 那咱接着往下说啊，
0: 嗯，
1: 接着往下说，刚才就提到这个碱二排的问题，
0: 嗯，
1: 碱二排实际上这个是在这个行业里边一直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按国标，按国家标准的话。这个碱二排就什么叫碱二排我简单说一下啊，
0: 嗯嗯，
1: 就是在防水的最低点，
0: 嗯，
1: 然后呢在下水管地方，
0: 嗯，
1: 要可以简单理解为开个口，
0: 嗯，
1: 或者有专门的这种碱二排的那种也算是管件吧，
0: 嗯嗯，
1: 啊咱那个大概的原理就是在最低点开个口，
0: 嗯嗯，
1: 让咱原来说的这个干混砂浆海绵层里的水，
0: 嗯嗯，
1: 直接从那个地方流走，
0: 哦，
1: 啊，但是这个里边，嗯，看按国家标准，碱二排一般要求是在有下沉卫生间，
0: 嗯，
1: 就是同层排水的这个卫生间，
0: 嗯，
1: 在根部底部要做碱二排，
0: 嗯，
1: 但是碱二排要流到什么呀？流到不是咱家里现有的那个下水管，
0: 哦，
1: 这个碱二排应该是单独的一根下水管，
0: 嗯嗯。
1: 但实际当中，这个应该是近些年可能国标虽然还没有改啊，可能地产已经在改善了，这个实际上都把那根下水管去了，但是在加装过程当中呢，有人可能我认为啊，就是他误读这个国标，或者是说就想加一些所谓的卖点，
0: 哦，
1: 啊，加一些噱头，
0: 嗯，
1: 又然后去做这个事儿，
0: 嗯，
1: 做这个事儿从原理上来说啊，
0: 嗯，
1: 从简单这个道理上分析，它是能说得通，
0: 嗯，
1: 但真正在实际当中，
0: 嗯，
1: 使用过程当中，
0: 嗯，
1: 它是说不通的，
0: 嗯，
1: 你看咱上次说到，
0: 嗯，
1: 这个灰填层，就干混砂浆灰填层，
0: 嗯，
1: 这个所谓的蓄水海绵层嘛，
0: 嗯，
1: 这个水。既然能流到那个地方，
0: 嗯，
1: 水汽它是无孔不入的，
0: 对对，
1: 水能流进去，
0: 嗯，
1: 也就意味着下水管里边的味儿能从那个地方再出来，
0: 对，
1: 出来的味儿呢就不仅仅是咱蓄水层里边咱家的这个污水，
0: 哦，
1: 是下水管里边的味儿了，
0: 哦哦，
1: 那个味儿就更冲了，
0: 对 对
1: 更刺鼻了，
0: 嗯嗯，
1: 所以说。如果说按这个简单的物理原理来说，
0: 嗯，
1: 它水能伸进去，
0: 嗯，
1: 那意思那个味儿就能串上来，
0: 出来，嗯，
1: 啊，对，所以说这个呢，我们不建议做，不建议做，
0: 嗯，
1: 啊，再一个，就说这碱二排，
0: 嗯，
1: 如果是能行通，是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说，
0: 嗯，
1: 你看咱西边山里边有林城有溶洞，
0: 嗯，
1: 溶洞这个实际这个水呢是从经过石头慢慢渗下来之后。里边这些矿物质，
0: 嗯，
1: 经过常年是吧，可能就几千年上亿年积攒，
0: 嗯，
1: 然后它的水垢一点点增加，然后成了溶洞，
0: 嗯，对
1: 啊，所以说就是咱家里边这个如果这个水长时间，
0: 哦，嗯，
1: 你看除了咱底下干混砂浆里边所谓的这些，
0: 嗯，
1: 杂质吧，
0: 嗯，
1: 它往那个管口那地方跑，
0: 嗯，
1: 它容易把那个管口堵住，
0: 堵，
1: 另外一个就是在很多在铺贴的时候，
0: 嗯，
1: 里边已经把水泥砂浆已经把那个地方堵住了，
0: 啊，已经有
1: 那个地方，对他那个地方他没有做好处理，
0: 哦，
1: 就已经堵住了。再一个就是即便没堵住，后期，咱就说了水垢，
0: 嗯，
1: 水垢。你看咱家的水龙头花洒，
0: 嗯，
1: 对吧？如果你不经常打理，上边
0: 经常
1: 滴一滴水，它就一个

0: 白圈，那就是你想吧，时间长，常年这个累积的话，它那个所谓的碱二排，要么就是堵住了，要么就是没堵住的时候，它能往里漏水，水能那个味儿能往外串，所以说，如果把这个掰开揉碎了，去分析它这个底层逻辑的时候，所以说是不要做碱二排。
1: 哦，明白了。
0: 啊，对，不要做碱二排，就回归到刚才咱说的这个薄贴工艺。薄贴工艺，咱这个防水。防水的这个头就可以直接伸到下水管里边，就是防水直接伸到下水管里边。因为原来的时候为啥不能这么做呀？原来上边那个干混砂浆层厚，咱地漏的那个无论是水封形式的还是磁吸的还是说这种重力的，它都没有那么深啊，只有长加长水封的才能有可能能插到地漏。但是现在好多大部分啊可能都不太用那种水封了，那个水封的它排水不太顺畅，排水速度不够快，所以说原来的时候那个做完防水之后地面上是有一根这个下水管，就是咱地漏是插到下水管里边，但是咱现在呢是先找平，找平的时候已经给这个下水管就找平了，这个而且这个地漏这个地方已经是最低点了，找平的时候还要找坡嘛，
1: 对，
0: 找坡的时候已经是把这个地漏这个地方给最低点跟它取平了，然后咱防水直接做的时候就把它翻进去了，把它翻进去了，这样的话，咱就说上次说了，咱本身胶粉，厚度很薄，
1: 对，
0: 胶粉呢它实际上属于是不属于吸水材质，但是它长时间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点透水，有点透水，但是这个层很薄啊，就是咱这个所谓的蓄水层已经很薄很薄了，这个水即便有的时候，直接它就下去了，但是这个呢，还是说它跟原来的干混砂浆那个就是透气性相对来说，它就是比较透气吧，但是咱这个胶粉呢是基本上来说是不怎么透气，就是。即便有水那得长时间，然后可能微微的能渗进去一点，所以说它这个呢薄贴呢还解决了一个碱二排的问题，也是解决了这个味儿，解决味儿的问题，
1: 对，这么一解释就有点明白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在这个刷防水的时候找坡度的时候这些都要注意，这个找坡度找平的时候今天还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说找平刚才不是说这个养护嘛，是吧，这个观众听的这个提的这个养护，就是咱找平，就原来替代原来那个干混砂浆的那个蓄水层，那个找平找坡的时候，这个也要往里不是光水泥沙子了，也要往里有一些小石头子，这个它就是属于是碎石的细石的混凝土，然后呢里边表面呢还要加这个玻璃纤维网，目的呢就是加这个我们叫称之为骨料，就是其实就是里边的筋骨嘛，就叫骨料，
1: 骨料，
0: 对，这个沙子水泥呢、
1: 嗯、
0: 实际上就属于是咱说了这个皮一样，简单可以这么理解，
1: 好，
0: 就里边有大颗粒，加上网，就是防止这一层开裂，找平层开裂，然后呢还要定期养护，咱上次不也提到这个工期的问题吗，当然现在我们也一直在研究，这个现在有一些所谓免养护的，就是可以缩短施工周期的，这样的话又减少开裂，它里边配方也变了，不是简单的水泥沙子跟这个石头子儿，小石头子儿，它里边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锁水的，咱称之为锁水，实际上叫真水剂，它就里边的水它不会快速的挥发，它就增强了这个它里边的强度，减少了养护，减少了养护这个环节，当然也缩短了施工周期，
1: 明白，
0: 这
1: 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防水的一些，
0: 对，防水跟湿铺的一个简单一个说法，但是说到这儿的话就是说还要给大家伙分享，就是说什么呀，

0: 这个，你看近两年，尤其市里边才交房的，像这个枫林天阙，还有一些高端的楼盘，它都是用的这个同层排水，就是咱说的下沉式卫生间，这样的话是方便咱们后期里边卫生间、马桶、洗脸盆，甚至你的淋浴区浴缸，像大点卫生间是吧？有浴缸，它的这个包括这个地漏的位置的更改。马桶位置的更改，方便后期布局好调整，因为改善型嘛，它每家给每家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要求有的可能我习惯双盆，
1: 哦，
0: 有的习惯呢，我可能我就得加这个浴缸，
1: 明白，
0: 所以说它根据卫生间面积会调整布局，调整布局的时候，所谓的。你看上水吧，它有压力，上水管它都可以随便改。
1: 对，
0: 但是下水，
1: 哦，
0: 下水管，为了，
1: 对，
0: 比如马桶吧，为了它不堵，你要简单的移位器，短距离的十分钟最多，不，十分钟是10公分，最多20公分以内的，咱可以用移位器改。长距离的就不
1: 那
0: 建
1: 就
0: 议用
1: 不
0: 移位
1: 行
0: 器改了，那你
1: 啊，
0: 就得改那个主管位置。
1: 哦，对，
0: 所以说这个地产也是跟得上，然
1: 哦，
0: 后直接做同层
1: 同
0: 排
1: 层
0: 水，
1: 排
0: 就是里
1: 水。
0: 边。你像我们有知道，在这个南方城市，它里边下水管只给你留一个主管的一个口，里边你说里边的这些马桶摆哪儿是吧？你这个淋浴在哪儿，地漏在哪儿，
1: 你
0: 你
1: 自
0: 自
1: 己
0: 己改，自己改。
1: 可以设计
0: 对
1: 的，
0: 对对
1: 不像之前像你说的以前的房子不行的，
0: 咱现在邢台有这个倾向了，我也跟他们有聊，但是有一些呢。它还是，这可能就跟政策有关系，就是住建局要求，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对啊，要求就是这个还得都得改上，
1: 好，那个 Ferry 问了您一个问题啊，说家里哪些地方是必须要做防水的呢？
0: 说防水的区域是吧？
1: 对对对，
0: 咱今天包括上次讲的，主要是防水的一些
1: 细节，
0: 平时不注意到的
1: 对
0: 一
1: 对
0: 些问
1: 对，
0: 题，像。这个
1: 对
0: 属
1: 对
0: 于
1: 对，
0: 是常规的啊，一般的这个防水师傅也好，包括装饰公司也好，他们大概都知道。这个是一般的，像卫生间都是全做，
1: 好。
0: 然后这个淋浴区刚才说了，高度做到了2米甚至更
1: 对
0: 高，
1: 对，
0: 然后这个洗手盆的区域一般就做到了1米3，因为洗头的时候可能会往墙上喷水，
1: 对对对，
0: 然后其他的，都国标要求是30。
1: 啊，
0: 实际上改善型的，一般就有的做到50公分高度，这卫生间的区域跟高度，然后像厨房、
1: 哦，你
0: 阳
1: 说
0: 台，
1: 厨房、阳台也都是
0: 对，
1: 要
0: 一
1: 做防
0: 般
1: 水
0: 地
1: 的，
0: 面也都全做，然后墙
1: 哦。
0: 面呢也都根据水盆的高度会翻到这个1米2、1米3，大概是这样
1: 明白明
0: 当然
1: 白，
0: 也有一些这个大点的阳台或者是大点的厨房，它可能就地面就不通做了。可能就是在水盆区域，还有这个燃气管道，这个因为燃气管道不是通上通下嘛，
1: 对对
0: 就跟
1: 对，
0: 下水管一样，在那个管根的地方要做处理，这就不一定通做了
1: 好的，
0: 因为一般的像阳台吧，还有小阳台一般还有地漏，
1: 对。
0: 像这个厨房呢，就不再配备地漏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厨房一般
1: 是
0: 大面积就不再
1: 不
0: 通做，小面积的封闭的，那就
1: 好嘞
0: 也一共没几个平米嘛，多
1: 啊，
0: 做也都花不了多少钱，起个这个保险作用嘛，
1: 好的好的，好，也提醒大家，咱们月满全城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暨全城好房参建项目展示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咱们邢台博物馆广场，现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咱们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遗老字号等特色业态，先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我们这次的住博会叫全城好房参建项目展示会，我们都说的是好房子，当然也配好装修。刚刚杨总也是跟大家介绍了现在的好装修的可能施工工艺标准是更加的规范，或者是有一些这种迭代更新。
0: 对
1: 比
0: 对，
1: 方说在防水方面，还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呢？杨总？
0: 咱接着刚才这个观众提到，咱简单再把这个再普及一下。
1: 好。
0: 防水的面积说了，然后就说也是这是常规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做避水实验，做避水实验呢。 建议一定要做到48小时。
1: 嗯
0: 啊，国标呢是24小时。
1: 嗯，
0: 咱多做多做
1: 一
0: 点，
1: 时间，
0: 对对对啊，这样的话就是更保险一些啊。
1: 嗯，好。
0: 嗯，然后这个咱回到刚才咱说的这个，
1: 嗯，
0: 同层排水下沉卫生间的这个问题上，
1: 嗯
0: 嗯，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说咱，刚才也提到这个二排问题，
1: 嗯，
0: 我们建议啊，如果说这个同层排水的这种的话，底下也是保险起见嘛，
1: 嗯，
0: 啊，在这个在底下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减二排，
1: 嗯
0: 啊，当然也有两种，一种是做的，
1: 嗯，
0: 一种是不做的，
1: 嗯，
0: 咱先说做的这个，
1: 嗯，
0: 做呢，这就是说，咱上边那层防水，
1: 嗯，
0: 上边那层防水，咱就破坏了，
1: 嗯
0: 啊，然后漏到所谓的咱整个这个灰田层，
1: 嗯，
0: 下沉卫生间灰田层里边，
1: 嗯，
0: 但是这个灰田层底部也是要做防水的啊，做了防水之后再做，
1: 嗯，
0: 也是在最低点做减二排，
1: 嗯，
0: 这个都是起的一个双保险的作用，
1: 双保险，
0: 对啊，漏到这个里边了，
1: 嗯，
0: 漏到这里边之后，因为这个水积水就积得多了，
1: 嗯，
0: 积水积多了，
1: 对对，
0: 积多之后呢再减二排那地方排走，
1: 嗯，
0: 当然这个呢也就是说如果一旦是漏进来之后它底下是起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但是就刚才回到刚才的问题，
1: 嗯，
0: 可能你漏下来了，
1: 嗯，
0: 你这个能兜住这个水不往楼下漏，
1: 嗯，
0: 不造成楼下的这个损失，
1: 对
0: 啊，但是呢可能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水是有味儿的，
1: 哦，
0: 或者下水管道的那个味儿可能也会顺着减二排会上了，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这个是同层排水国家要求在这个地方必须要做减二排，
1: 嗯嗯，
0: 刚才咱说的在那个正常的这个不是同层排水，那个是国家没有要求的，
1: 好
0: 啊，
1: 嗯，
0: 然后的同层排水另外一种刚才说了就是不用做减二排的这个，
1: 嗯嗯，
0: 那就是说什么呀，用这个发泡水泥，
1: 嗯，
0: 但是这个得要高强度的发泡水泥，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它灰填的方式也不一样了，
1: 嗯，
0: 直接你像刚才说的那个是用陶粒，
1: 嗯，
0: 整个用陶粒，但是杜绝是用这种建筑垃圾的啊，
1: 嗯，
0: 这个我在前两年也有发现有一些这种，嗯，不太规范，他把起的这个垃圾不愿意下楼了，
1: 嗯，
0: 直接填到这个地方，
1: 嗯
0: 啊，这个是就绝对杜绝的，
1: 嗯
0: 啊，标准的这个同层排水下沉卫生间的这个灰填工艺呢，
1: 嗯，
0: 是要用砖，最好是带孔的这个砖，
1: 嗯，
0: 带孔砖打成十字，打成井字格，
1: 哦
0: 啊，当然这个边上也要有这个支撑，有的井字格呢是只在中间打几横几竖，
1: 嗯，
0: 然后边上没有支撑，那也是不行的，整个要形成一个所谓的咱所谓的田字吧，
1: 哦
0: 啊啊，就边必须得有，不能光中间那个十字，
1: 嗯
0: 啊，这是根据卫生间面积然后这个固定它的间距，
1: 嗯
0: 啊，它打完之后它又为什么用透孔的砖呢，就是这个打完格之后，
1: 嗯，
0: 水进到每一个格之后它是能够相互相通的，
1: 哦，
0: 啊，所以说底下那个减二排就起上作用嘛，
1: 嗯，
0: 在这儿呢就是说打完格之后用这个陶粒灰填，
1: 嗯，
0: 但是说到这个陶粒的时候大家伙也得，这个也是很多大家伙犯错的这一步，
1: 嗯，
0: 就是这个陶粒，我们你看原来我们也做过这个高端小区的旧改，
1: 嗯
0: 啊，哎，原来的老客户，
1: 嗯，
0: 原来就是这么填的，
1: 嗯
0: 啊，填了之后呢在刨开的时候里边的陶粒，
1: 嗯，
0: 长时间泡酥了，泡，
1: 嗯，
0: 它酥了之后，
1: 嗯，
0: 它就成粉末了，
1: 嗯，
0: 小颗粒吧，再比如说粉末，
1: 嗯，
0: 小颗粒，
1: 嗯，
0: 实际它就没有支撑作用了，
1: 哦，
0: 啊，为什么用陶粒呢？其实就是它轻，
1: 嗯，
0: 然后还有支撑作用，
1: 哦，
0: 啊，在这儿说这个呢，就是说，陶粒当然也分这个质量好赖啊，
1: 嗯，
0: 也可能原来的陶粒质量不太好，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建议是，
1: 嗯，
0: 一是买好点陶粒，
1: 嗯，
0: 再是陶粒之后要拌浆，
1: 哦，
0: 拌浆，
1: 嗯，
0: 就是水泥浆，
1: 嗯。嗯，
0: 再裹它一下
1: 让它更有支撑，
0: 对， 对，它外边表皮就更硬了，
1: 哦，
0: 啊，表皮就更硬了，
1: 嗯，
0: 这样填进去的时候它既还透水，
1: 嗯，
0: 又轻 又有支撑作用，
1: 嗯
0: 啊，长时间真的这个上边的防水

0: 坏了，再下去的时候，他也不至于把它，弄酥。
1: 明白。
0: 啊，泡碎。嗯。这个一种是这个，这个陶粒回填。另外一种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高强度的发泡水泥。这样的话是不用做所谓的田字格、井字格，啊，这种支撑了。
1: 嗯。
0: 啊，直接拿发泡水泥填。
1: 嗯。
0: 这个发泡水泥它本身，它也是属于一种防水的，
1: 哦，
0: 啊，它是不亲水也不透水，
1: 啊，
0: 啊，但是这个要求一定是高强度的，
1: 高强度，
0: 然后这个比例一定要掌握好，
1: 嗯，
0: 因为这个也是，它是有粉料，
1: 嗯，
0: 有液料，
1: 嗯，
0: 然后加水泥再加水去兑，
1: 嗯，
0: 这个比例掌握不好之后，它也容易这个就是强度降低，
1: 嗯，
0: 啊，它可能有时候在干了之后一踩就一个坑，
1: 嗯嗯，
0: 那就是强度不行，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回填的这块，
1: 嗯，
0: 这个大家伙也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啊，然后再说说这个，
1: 嗯，
0: 刚才说做完防水之后做保护层的问题，
1: 好，
0: 啊，我们现在有两种，
1: 嗯。
0: 嗯，一般呢我们倾向于直接做完防水之后，
1: 嗯，
0: 铺保护膜，
1: 哦，
0: 就是稍厚一点保护膜，
1: 嗯，
0: 然后工人再去施工，
1: 嗯，
0: 保护层是主要就是要保护这个防水层不被破坏，
1: 嗯，
0: 一般的时候就是工人的工具，
1: 嗯，
0: 啊，然后比如说工人蹲到那个地方之后，
1: 嗯，
0: 脚来回搓来回拧，
1: 嗯，
0: 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工人的这个搬的这个砖，比如说卫生间要铺砖，现在砖也越来越大，搬完之后它这个砖角往地上一放，可能会把这个防水隔坏，啊，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一般就是经常合作的师傅相对来说手艺要高之外呢，他心还细，
1: 心还细，
0: 心细的话他可以用保护膜，说白就加了，再给咱这个加了个垫层，在这个上面干活，他一边干一边往回退，啊，这样的话就是起到
1: 保护
0: 的作用，这样的话就是说咱瓷砖跟防水中间只有5毫米左右的一层这个，这个瓷砖胶，啊，它即便是往里透一点点水，它水也很少，啊，然后呢除了这个保护膜之外呢，按国标要求，防水上面要做保护层，按这个要求的初心呢，实际上就是毕竟干活是人在干嘛，
1: 对，
0: 这个人为因素，
1: 主观比较，
0: 对对对啊，所以说要求要做这个防水，所以说也建议大家伙尽量要做，就是大众吧，大众要建议做这个防水保护层，除非你对这个师傅这信任度非常高，师傅确实比较了解，他确实非常细心，可以不做这个保护层，这个保护层呢就有讲究了，你像咱上次提到的原来的防水啊，它做保护层大多数就是水泥沙子，直接抹一层，
1: 对，
0: 抹一层之后起到保护作用，上边再是干混的这个砂浆，也是水泥沙子嘛，啊，它都吸水，咱包贴了，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啊，就是如果要做保护层，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大城市，有很多一些博主也在推这个建议做这个包贴工艺，但是这个包贴工艺他们很多说的时候都没有说这个保护层，
1: 保护层，
0: 但是按国标来说又要有，因为如果一旦这个保护层你做不好，本身上边就很薄，要漏下去之后，那你，
1: 对，
0: 是吧？这个也就兜不住了，所以说，保护层不能用传统的水泥沙子来做了，就得用，也可以理解为，你看咱地面上的防水是柔性的，墙面是刚性的，
1: 对，
0: 这叫墙刚地柔，做完之后呢，地面上再来一层，所谓的刚性的防水，底下相当于理解为双层，因为我们这个叫什么呀，叫这个这叫，你看啊，专业术语啊，看一下专业术语，我们实际

0: 他就说这刚性的防水，按这个，对，按专业术语叫聚合物防水砂浆，啊，一个是砂浆类的保护层啊，这个就是它强度有，你在工人在上面干活的话，它是相对耐造一些，耐造一些啊。所以说就是说在原有柔性防水上面再刷一层所谓的刚性防水啊，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能起到这个不侵水不渗水的这个作用的这个材质啊，做这个保护层。这保护层除了说材质之外，还有就是一定要按原有咱防水底下找平的那个找坡那个坡度去做，这样的话保证后期浇粉也是按照那个
1: 坡度
0: 来的，
1: 嗯，
0: 咱统一底下的找平，上边的防水，在上边的保护层，在上边的浇粉，统一都是这个坡度，包括上面的砖啊，也是有这个坡度的，它的所以说它的厚度是一致的，它倾斜都倾斜，每一层材质都倾斜，它厚度还是一样。因为这个说这个保护层呢，就是说要提前你得知道它保护层一般也就是5毫米左右，很薄了不行，直接说你薄薄的刷一层不行，所以说防水层不是这个防水保护层跟这个浇粉层跟瓷砖它的厚度
1: 是
0: 要一样的之后还要掌握好高度，因为这个要推到咱一开始做防水之前的那个找平找坡嘛，你得按瓷砖这高度倒推，如果你有保护层，那你底下那找平层可能就要稍低一点，你得有加上这个保护层高度，如果你没有这保护层，那你底下那找平找坡就可以适当稍高一点不能因为这个高度把整体咱全屋的高度都提
1: 高
0: 了，高
1: 了
0: 提高了啊，抬高了，你高度损失了，
1: 你
0: 还要多用了材料了，工人也多费工了，
1: 对
0: 啊，你这不是材料钱也花了，这个
1: 工时费
0: 工时费也花了，然后你花的这个高价钱买的高单价买的这个
1: 高层。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9: 光阴的歌，
8: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听许茹芸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她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她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林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1: 不要再

自己。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0，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目前接到京港澳高速交警通知，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还有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解除所有管控，恢复正常通行。以及来关注一下太行山高速的邢邯段，目前邯郸段恢复正常通行。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来关注一下交通资讯，因为仁泽区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240 线的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1月3号，施工范围是在 S240 线155千米300米至157千米300米路段。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邢台市省道 S222 邢台至丰丰公路30千米0米至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全幅断交施工，同时呢也会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在30千米0米至31千米237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1月30号。那在施工期间，小型、大型车辆还有施工车辆要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好了，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钢铁路和全南大街是由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现在来看都是可以正常行驶。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2: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4: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01，各位在路上奔波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中午的12点，有人刚刚端起饭碗，有人还在路上赶路。那不管你在哪里，这半个小时的时间交给音乐就好了。今天呢，会有几首歌曲来和大家进行分享，都是那种刻在骨子里的中文旋律。前奏一响起，你就知道，对，就是这首歌。刚刚我们听到的前奏呢，是来自于老狼的《同桌的你》，午间时分，最适合怀旧。这首歌曲呢，发行快30年的时间了，但每次吉他声一想起呢，好像又回到那个用纸条传话的教室。你曾经的同桌，现在是否还在联系呢？

刚刚那首《同桌的女》，评论区啊，肯定会有人要说老了老了，但是呢，先别着急着感慨。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红豆》，林夕写的词，我们经常会说写的真的是太好了。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那中午台听这首歌曲呢，就像喝了一口温开水一样。 不刺激，但是呢，却非常的舒服。那接下来，王菲的这首《红豆》送给大家。

北京时间12:10，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午间和我们一起来聆听音乐，这里是917悦动听，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和互动。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红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非常的有魔力，不管你是在开车，或者是在等红绿灯，只要它一响起，整个人就会变得非常的安静。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那在中午的邢台街头，你又遇到了谁呢？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15，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那此时在路上出行，有什么想听到的歌曲吗？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分享和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找到我看行917，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动态了。那这一时间段呢，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这一时间段整体通行路况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和压车，大家只要有序通过就可以了。那刚刚那首遇见是孙燕姿的温柔，接下来我们换一种陪伴，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这首歌曲属于那种前奏一响起就会跟着哼唱的类型，据说呢很多人听到副歌会不自觉地调大音量。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试一试吧。

水木年华一生有你之后，咱们再来点有劲儿的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许巍的蓝莲花。中午的时候来听这首歌呢，就特别适合在下午有一堆事儿要干的人。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唱的是自由，但听完之后呢，瞬间感觉干劲儿都有了。来吧，让我们一起把音量推上去吧。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交给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呢选它是因为中午来听这首歌曲，不管是想起某个人还是单纯的跟着唱，都挺解压的。那后来我们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那唱完这一句，下午咱们该干嘛干嘛吧。

北京时间12:27，后来唱完今天的917悦动听，到时候也和大家说再见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希望这顿音乐午餐合您的胃口。我是珊珊，中午陪您听歌，下午路上出行注意安全。明天12点钟继续917悦动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精彩未来，
1: 您导航，
0: 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各位好，这里是大龙吐槽。我姐呢有两个孩子，一个大一点的大概4岁，一个小一点的5个月。那天呢我去我姐家帮她看孩子，我姐说呢刚好我在，她就下去买个菜让我照看一会儿。不久呢那个小的小家伙哭个不停，于是呢我就给他抱起来，我刚唱了两句吐奶了。你想想我没孩子，我措手不及呀、啊、我就赶紧让那个大的，我说赶紧给用你那个电话手表给你妈打电话，快让她回来，你就说妹妹吐奶了。于是我就看到那个小不点用他的电话手表给他的妈妈打过去了，妈妈你快回来吧，妈妈舅舅唱歌把妹妹给唱吐了。我说姐啊，你太适合让孩子上我节目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现在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那么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让快乐继续，咱们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在这一刻分享的所有段子全部都来自于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发送给大龙的。那么如果你想分享段子，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大龙，然后您关注我之后，就可以把生活当中的段子跟我分享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顺才，他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晚上我偷偷的带我的女朋友回家了，我本以为家里没人，结果我嫂子没出门，她看了我一眼之后呢，就啥都懂了，然后就跟我说，她说你放心吧，今天反正爸妈不在家，我虽然在，我不会耽误你们事儿的，我不会跟爸妈说的，这是咱俩之间的小秘密哈。第二天早晨起来吃早饭的时候，我哥就问我了，他说，对，你这脖子上这啥东西咬的呀，这咋有印儿呢？我当时想都没想，我就说，这是我和我嫂子之间的小秘密。一句话让全家人都沉默了。我说，哥，你得听我解释，哥。肖四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课堂上大龙和小明传纸条，妈呦，我又出现在段子里了，结果被老师发现了，老师特别生气的，为什么传纸条？然后老师呢，就把那个纸条就打开了，上面是这么写的：咱老师还挺漂亮的。老师看完之后，行行行，那传吧，传着都看看吧。阿咪阿咪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退休的李大妈呢，那天坐公交上车呢，就有人让座了，他就坐下了，又站起来，把这个座位呢就让给了一个小朋友。哎，马上又有人让座。

0: 过了，这个大妈就毫不犹豫啊，让一个比她还老的老人也坐下了。哎呀，大家都投来了这种赞许的目光啊，纷纷再给大妈让座。这大妈就说了，哎呀，上班也不容易，于是把一男一女两个疲惫的年轻人也按在了座位上，最后她才安心的坐下。就这样，龙哥，李大妈一家五口全都找到座位了。随他去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们同学聚会就想到了在上学时代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一天上课呢，一个女生有事儿跟老师请假就走了，结果一哥们儿无缘无故的拿着东西也跟着走了，大家都觉得奇怪呀。后来呢一问才知道，是这哥们儿当时正在睡觉，昏昏欲睡的，突然看见一个同学拿包走了，以为下课自己也跟着走了。欣欣的留言，龙哥，那天路上5岁的小朋友就指着前面的一个人对妈妈说，妈妈你看那个人的头上怎么一根头发也没有呢，妈妈。然后妈妈就赶紧说，宝贝小声点啊，让人家听到不好了啊。然后小朋友就感觉奇怪呀，怎么啦？他没有头发他自己不知道吗？金梦留言说，龙哥，我的老公呢是一个德国人，有一天呢他头疼，我妈说找个老中医就能看好，于是呢我就带我老公去了。一去那个中医馆呢，先把脉吧，对吧？于是呢那个中医就拿出一个像小枕头一样的东西，结果我这个德国老公直接就把那个枕头放在小头上了。我当时我就差点笑喷。然后老中医也挺幽默的，他说，我行医这么多年啊，从来没有见过病这么重的。巧云的留言，龙哥，5岁的小叮当被妈妈带去看病了，医生呢为了不让这个小叮当那么紧张，于是呢就揪着他的小耳朵逗他说，小朋友啊，这是鼻子吗？小朋友，这小叮当看了看医生，然后转过来特别严肃地对妈妈说，妈妈，要不然咱们换个医生吧。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杨奶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是如何忍受生活当中的痛苦的？我想了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一个奶奶。在我生活当中呢，如果你不爱一个人，对吧，你会分手。那么如果你不爱上班，但是你仍然愿意去上班，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世间的苦难并不是不能忍受，而是

0: 给钱就行。所以奶奶呀，当代年轻人该怎么忍受苦难啊？就是给钱就行。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漫步人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也像上节目这么亢奋吗？哎，你别看我啊，就平时对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整天呢就是一副混吃等死的样子，但其实私底下呢我确实也是这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我。事事顺心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现在我的生活状态就是花钱的地方挺多的，赚钱的方法是一点没有，买想买的东西挺多的，存款是一点没有。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现在已经清心寡欲，无欲无求了。猫小喵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当一个人消沉的时候该怎么样恢复？朋友们，躺在床上吧，因为我觉得床是人类最重要的无线充电器。星爷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我身边的闺蜜总是容易上当？这还不简单呢，我跟你说，不管什么样的女生，你就算你看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反诈宣传，但是没人能顶住一个坏男人对她说一句，宝贝儿干嘛呢？不对不对，再诱惑一点，宝贝儿干嘛呢？哎，我的宝贝儿，我的小宝贝儿，你在干嘛呢？没有，没有任何女生能够抵挡。舒曼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随随便便讲别人坏话的人吗？在这里我奉劝大家一句啊，别在我面前随随便便讲别人坏话啊，否则我真的会加入其中。说别人坏话，我最重要的是重在参与。青色雨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日子是好日子？好日子我觉得大家的定义都不一样吧，你有人就觉得吧，过好日子就是平淡朴素就挺好的，至于像皇帝那种奢华的荒淫的生活，我觉得更好。Miss Wang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从哪些地方能够看出来你自己是真的老了？反正现在可能真的是年纪大了吧，我感觉我自己的眼神是越来越不好了，我是不仅看不到我钱包里的钱和支付余额，我也找不到赚钱的方法了，我甚至我都有点看不到未来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语音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闺蜜之间的感情都特别特别的深？因为我没有闺蜜啊，就我问了一下小军，小军说，哪个闺蜜敢闹掰呀？你想过没有，就是如果你俩吵架了，他把那个你俩的聊天记录公之于众，那还不完啦？他说，我最好的闺蜜就说了，如果咱俩吵架了，我就打印咱俩之间的聊天记录，我出去发传单。路漫漫的留言，龙哥请问四大名著有什么共同特点？我今天因为你这个问题，我专门去翻了四大名著，我发现四大名著有一个通用的称呼，
1: 好的哥哥，好哥哥，或者是好哥哥。
0: 大 V 珊珊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认为你自己的精神状态健康吗？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那么我 就是里面话最少的那个人。所以如果你平时看到我不说话，那是我在安静的发疯。下一个来自张宝贤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你现在最缺少的是什么？我一直感觉这两天我都头晕晕的，浑身无力，干什么我都提不起兴趣。于是呢，我就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呀，你需要补充点维生素，这个维生素呢 RMB 简称人民币。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炙热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你上班和上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是觉得我上学的时候，我真的我还挺讲究那个品牌穿搭啥的，我自从上了班啊，是啥破烂都敢翻出来穿呢。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呢，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可以赶紧跟我成为好朋友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一定要看这样一个视频，大家回复公交，回复公交这两个字，因为一个女孩啊，在公交车上遭遇了猥亵，你要看看她是怎么取证的，就是她这个把对方的这个行为拍下来，我是真的认为在遇到紧急情况下，大家都应该模仿一下这个女生，她真的相当勇敢。所以大家呢，回复公交两个字，我把这个险象环生的一刻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关键时刻得到保护。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两个字公交。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2: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真的非常严肃，女孩坐公交的时候被猥亵，当场揪住了对方的衣领。这是来自南华都市报的消息。近日在重庆，一个女孩在公交车上被变态猥亵了两次，女孩忍无可忍，在拍摄视频记录下所有的证据之后，揪起对方的衣领当场对峙，最后报警将猥亵者送进了派出所。事后呢，女孩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和女孩在外面遭遇猥亵者该如何保护自己的经验。同时女孩也在文案当中表示，其实最让我寒心的是整个车厢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帮我，但我不能沉默，我不能让他觉得女孩子好欺负。对此评论区的所有网友纷纷称赞女孩勇敢又理性的行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她竟然可以让自己调查取证。下面的时间我来评论这件事儿。

大家呢就是想要看这个视频的话，方式很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两个字公交，回复两个字公交就可以看到了。我告诉你，这个姑娘真的在视频当中真的是又勇又飒，被猥亵两次之后她都没有沉默，而是先冷静的录像取证，然后再揪住对方的衣领进行对峙到底，最后把人送到了派出所。这真的是教科书般的操作。可是那一句全车无人帮助又扎在了大龙心里。当然我觉得这真的太典型了，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不是说人心都坏了，而是这个啊叫做旁观者效应在作祟。人越多，个人的责任感就会越模糊，都在指望别人出手。所以在这里我一定要告诉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打破沉默，真的有办法。如果你不幸遇到了这种遭遇，向别人人群当中的模糊糊就是不行的，你需要盯着一个具体的人，然后指着他说，那个穿蓝色外套的那个大哥，你能不能帮我报一下警？

我跟你说，这瞬间就把一个责任感赋予了一个个体。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佩服他，我觉得更应该大家学习他。下次如果在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那个第一个站出来的人。所以我真的认为，尤其是今天在听大龙节目的女孩子们，看看这个视频，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公交两个字就看到了，回复公交。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说说今天啊，罗永浩又登上热搜了，咋回事呢？罗永浩痛批了电信宽带缩水，他说再不解决我就要在网上发疯了。这是来自新浪微博的消息。这个罗永浩在朋友圈公开吐槽上海电信的网速问题。罗永浩表示啊，这个自从搬到上海之后啊，这个开通了电信独享千兆宽带的服务，然后呢，自办理以来有半年多的时间里，宽带的时速啊，绝对是大多数不到100兆。这个罗永浩就说，每次找来客服，不管官方还是非官方的，他都在疑似在官方的吃里扒外，都是管用个3-5天，然后又回到了90多兆。所以呢，无奈之下，罗永浩就通过朋友圈啊，希望能够在朋友的帮助之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你不给我解决，我就要在网上发疯了。希望上海的电信你多保重。哎，这个说完之后啊，这个罗永浩的朋友圈啊，就在网上进行了流传，不少这个上海电信的用户啊，也在下面说自己的遭遇，表示办理的时候说千兆宽带实际速率根本不达标，报修之后呢，也未能得到根治。这事儿你怎么看？

0: 说实话，真的感同身受，所以我现在不用电信了。我觉得这都是老问题了，而且他们会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术来告诉你，哎，你家的路由器啊，你家的网线啊，不支持，甚至还有一招就是你家小区不支持。所以我经常接到那种宽带推销的电话，说什么只要把我的这个手机套餐从158换到258，然后你宽带就能换成多少兆，我从来都不信。其实怎么升级，不管升级到什么级别，我觉得整个小区都是一样的。当然我觉得这件事儿，我必须得赞一下人家罗胖，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得有个这么人搅一搅。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那么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公交，让大家看看啊，在公交女生的遭遇，但是人家确实是勇敢的站出来了，回复公交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22岁的女生啊，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去做了团播，大家可能都看过啊，在这个短视频上直播上，就是好多漂亮的小姐姐穿的比较轻薄，然后在一起就是跳舞给大家看啊，结果她说我的三观被震碎了。这是来自纵览新闻的消息。近日啊，那个22岁的小雨在网上就叙述了自己大学毕业之后进入长沙的一家公司做团播的经历。他说啊，公司在招聘的时候抛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然后入职之后真的很难兑现，连承诺的底薪都很难拿到。公司呢对主播的考察非常的严格，团播的压力也非常大。主播想要通过比较高的收入的话，就得私下通过各种手段维护跟出手大方的大哥之间的关系。小雨就介绍说啊，只靠直播间里跳舞和虚拟的礼物，收入其实不高，私下里的经济往往是大头。一个主播呢，屏幕前月入几千，私下收大哥的转账，甚至到了数万上十万。我们团的 C 位啊，同时能跟三个大哥谈恋爱，而且不被他们戳穿，他赚的是最多的。小雨做了3个月的团播，三观尽毁，最后呢决定离开这个行业。但同时呢，他发现自己跟这个公司签的不是劳动合同，而是一个合作协议，而且有着天价的违约金，这使他后来的维权之路非常的困难。所以他提醒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们，找工作的时候要警惕那些过于美好的承诺，签约之前一定要看清楚每一个字，一旦踏进去想抽身就真的难了。

好家伙，现在找工作踩的坑那比长沙的臭豆腐还臭啊。这公司招聘画饼的技术那简直比主播的滤镜还厚，说好的底薪像极了爱情，看得着摸不着。直播间跳舞赚个仨瓜俩枣，私下跟大哥谈感情才是财富密码。C 位的小姐姐同时能备战三场爱情修罗场，时间管理大师在此啊。当然我觉得最难过的是那个合同摇身一变变成卖身契了，违约金高的仿佛是那个西游记里的紧箍咒。要我说呀，这哪是传播呀，这明明就是沉浸式的鱿鱼游戏。毕业生防坑指南第一步，但凡承诺过甜过奶茶的，扒开那个糖衣看看里面是不是有那些公贼配方。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6: 嘿、hey, 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收听。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你一路畅通。接下来来听腾格尔的《敕勒歌》。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歌的歌词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流传的一首民歌，出自乐府诗集里的《敕勒歌》，歌咏了北国草原上壮丽富饶的风光，书写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其实类似这样的诗词作品还有很多，今天我们的私房歌佳丽就为你搜寻和整理到了类似敕勒歌这样以诗歌为歌词创作的歌曲，所以今天的主题就叫做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让我们一起来听邓丽君的在水一方，以及柯洁的山一程水一程。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一定会听到很多熟悉的诗词歌赋。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和周边的行人。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但你我此刻看到的是同一轮月亮。这首苏轼的水调歌头借月亮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和美好的祝愿，让我们看到了他旷达的胸襟和乐观的情志。接下来的两首歌是来自金志文的《关关雎鸠》，以及黄绮珊的《定风波》，一定会听到熟悉的诗词。那么这些诗词你还能背得出来吗？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两首歌，回忆一下。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令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嗨，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为大家搜寻和整理的歌单叫做《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崔开潮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月落乌啼，月牙落古井。比起李清照的《声声慢》，这首崔开潮的《声声慢》虽然有一点点他的影子在，但可以感觉得到这是属于崔开潮的《声声慢》，有一点清冷，但是他唱得很稳，尤其是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那里加入了丝丝的女声，有一种和李清照隔空对话的感觉，缓缓的，是有自己风格的。同样，叶璇清的《从前慢》也是淡淡的，他充满灵性的声音让人仿佛一下子就进入到了他想要给到我们的意境当中。有很多歌都喜欢展示自己的理想的生活状态，除了《从前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所形容的生活也是令人向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叶璇清的《从前慢》，以及庞龙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行驶在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你一路同行。今天佳丽为你搜寻到的音乐主题是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吉克隽逸的《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河灿烂，若出其里，兴甚至哉，歌以咏志。上学的时候，这首诗我们都有背过，从前从来都不知道还可以被唱出来，偶然间听到了吉克隽逸的演绎，就在想，如果当时背书的时候有听过这首歌就好了，反正我背歌词要比背书要快。你看《水调歌头》我根本就没有背，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听过这首歌，所以在背这首诗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费力气，张口就来了，并且到现在都没有忘记过，因为随时就可以唱出来。所以佳丽今天的这个歌单也可以分享给正在上学的同学们，因为可能要对你的背诵有一定的帮助。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好妹妹的《清平调》，以及姚贝娜的《菩萨蛮》。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9: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11: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9: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12: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13: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9: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4: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9: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喂喂喂。
1: 啊？没反。
0: 喂喂喂。

0: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6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2: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遥吉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遥吉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是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2: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2: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2: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

0: 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呀，我们的节目我将带大家走进京冀交界怀来县。那说起怀来呢，很多听众朋友们啊，第一印象是官厅水库的浩渺碧波，是京津冀地区规划面积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是享誉全国的葡萄美酒。而最近呢，这些年怀来正走出一条以体兴城、以赛赋能的发展之路。依托金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契机，怀来立足自身山水、长城生态资源，持续打造多层次特色化品牌体育赛事，把体育赛事当作城市发展的重要抓手。从官厅湖生态马拉松，选手沿着官厅湖畔在湿地葡萄园间奔跑，到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跑者穿越天漠、峡谷、古长城，在山水之间挑战极限，还有环

0: 观天湖国家湿地公园自行车骑行赛，吸引大批京津冀骑行爱好者奔赴而来。一场场高品质体育赛事落地怀来，不仅仅是简单的全民健身活动，更是对外展示怀来生态风貌、历史底蕴的窗口。体育赛事汇聚而来的人气，转化成文旅发展的流量，带动民宿、餐饮、土特产消费，推动城乡面貌持续提升，真正实现体育引流、文旅留客、产业增收。以体育赋能城市发展，带动乡村振兴，这就是怀来以体兴城的生动实践。那在怀来众多精品赛事当中呢，有一场赛事就格外特别，它跳出单一县域的边界，跨河北怀来、北京昌平两地联合举办。赛道沿着明代边关古道穿行在长城古堡之间。就在不久前，由怀来县人民政府主办、瑞云关乡人民政府、怀来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北京市昌平区刘村镇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边关三城秘境昌怀山地越野赛，在怀来县瑞云关乡横岭村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名越野跑爱好者奔跑在京冀交界的山野古道，用脚步丈量边关三城的沧桑历史。那这场赛事共设3个组别，其中飞将军组42公里和三官卫组30公里通过 ITRA 国际越野跑协会积分认证，完赛选手可获得对应 ITRA 国际积分。驿道寻踪12公里为大众健身体验活动，非专业竞技，重在参与和体验。赛道串联横岭村、房口村、大威长城、经济界碑、长玉城村等节点，严格避让未开发长城区域，融合山地生态与古驿道人文风貌。一场越野跑，一脚跨河北，一脚进北京。这种一步跨越2个省市的独特体验，在国内山地越野赛事当中都十分难得。赛事依托怀来长城古城、古村落与山地资源禀赋，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赛事 IP， 助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它既是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动京冀两地联动共赢的生动实践，也是怀来立足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桥头堡定位，以品牌赛事为抓手，聚力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高质量建设的具体行动。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不聚焦比赛成绩，不去聊配速比拼竞技，我们通过这场已经圆满落幕的山地越野赛事，一起走进瑞云关乡，探访明代边关长城遗存，重温南口战役的红色记忆，看一看京冀两地如何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携手挖掘边关文化资源，共同擦亮边关三城秘境昌怀这张文旅名片。那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通过首届边关三城秘境昌怀越野嘉年华活动的举办，就已经吸引了不少的京津冀游客，大约有1.2万余人，可以说初步形成了区域品牌基础。那今年作为第二届边关三城秘境昌怀山地越野赛，和去年又有哪些不同呢？在赛事当天，我们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张佩霞采访了此次赛事的运营方，就此来进行解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朋友们，在我身边的就是咱们本次赛事的运营方，来自北京圣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的玉岩会长。您好，首先啊，想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赛事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2: 这届赛事呢，是我们在边关三城呢举办的，相当于第二届赛事。但是作为越野赛呢，我们是第一届山地越野赛。那么我们整个赛事呢分3个组别，有42公里、30公里、12公里。那么每个组别呢，我们的路线都是不同的。像42公里呢，我们途经了这个房口村、大威长城、还有京津界碑还有这个北京市的长城村和黄子华村。这几个村呢都是周边的古村落。历史呢都有1000到2000年这样的历史。
1: 是的，那我们去年举办的是边关三城越野嘉年华，
2: 对，
1: 今年是越野赛。那您觉得

0: 咱们今年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1: 最大的亮点呢，首先一赛道，变得这个，囊括了整个周边的一些风景。像去年的赛道，我们只是经过了京畿界碑，和这个青灰岭的风车道，还有长峪城村。那么今年的赛道呢，我们主要是途经临近大卫长城，可以说没经过的是临近大卫长城，对。然后呢，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坊口村。那么坊口村呢，也是我们河北省的重点的旅游村。
0: 对。
1: 这个村子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民宿啊，
0: 是的，
1: 村咖啡呀、发展的特别好，也特别漂亮。然后也欢迎呢我们的游客呀、消费者呀都来看一看。
0: 没错，在赛道上我们做了一个升级。
1: 对对对，赛道也做了一个升级，
0: 全新的。咱们分成了三个组别。
1: 三个组别。
0: 对，那在赛道设计上以及你看风光啊、难度上，咱们做了哪些差异化的设计呢？
1: 风光难度呢，像去年呢，我们的路线呢其实就比较简单。
0: 对。
1: 主要是沿着基本上都是已经就是说村道和一些柏油马路。但是今年呢，我们的赛道呢就是分砂石路面。还有这个草地这个路面，还有这个有一些土路，但整体来说呢，就是山路呢占了75%到80%的这个，那么选手呢在这种路面上跑起来呢，一他能体会到这个越野的这个感觉，第二一个呢，我们这次呢42公里的整体爬升呢是2168米，那么30公里的整体爬升呢是1569米，整个我们的整个爬升的海拔上下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对选手来说呢。还是有一定挑战性的。
0: 没错。那我们本次比赛紧扣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您觉得这次比赛能够对我们昌淮两地的文旅体育事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1: 首先呢，那么能让更多的这个游客也好，消费者也好，首先认识到，那么边关三城，这个历史的这个古迹，还有历史文化，第二一个呢，也能让更多的京张两地呢了解到我们，那么。在北京的另一侧，也就是长峪城村的另一侧，就是一山之隔，还有我们横岭村、我们坊口村、我们镇边城，这样很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村落，也能欢迎他们呢来看一看。现在我们这几个村子建的都非常好。
0: 是的，咱们昌淮两地同源同脉，有着非常深厚的情谊。
2: 哎，确实，体育只是载体，内核是文旅融合。赛事之后呢，很多游客也想沿着这条树峰古道慢慢行走，细细游览，探访古堡，临近长城，走进南口战役纪念馆，来感受这边关三城的魅力。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活动现场记者佩霞和怀来本地长城文史专家康德武老师之间的对话，沉浸式感受边关长城的厚重故事。
0: 来，康老师您好。那很多朋友们都特别好奇啊，咱们的赛事名字叫做边关三城秘境昌淮。哎，这边关三城是哪三城呢？康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咱们的边关三城啊，指白羊城、长峪城、镇边城，这是三城。
0: 那我们这横岭村在的是瑞云观乡，也属于是这个边关三城吗？
3: 它现在没有在咱们边关三城里边，但是也是长城防御体系里边的一个重要关口，也是重要城堡。
0: 明白了，这三座城池分布在昌淮两地啊，山水相连，共同构成了京西北的屏障啊。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横岭村的一个历史底蕴，以及它在古代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横岭城呀、它这个横岭村是在横岭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横岭城呢是历史上的一个明代的一个重要城堡。
0: 城堡。
3: 对，我们都知道明代的就是有一个九边重镇。九边重镇就是镇下边它设路。横岭呢它是路城。咱们这哈呢属于昌镇里边下边的一个路城。横岭村呢就是在这个横岭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0: 在这个历史上也很有这个重要的军事位置。
3: 对，它咱们横岭这哈呢就是是咱们蒙古高原通过怀来盆地进入北京的一个重要关口。横岭城呢它主要的作用是屯兵。屯粮。存放武器。然后山上呢就是北边为什么叫横岭呢？我们这边过来的415县道。它就是一座岭。横岭就指的这座岭。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这座它岭上边有一个长城。大体呈东西走向的一个长城。我们这个城就建在这个长城脚下。它主要是还是起一个防御的作用。对，
0: 军事功能非常的显著。
3: 对。
0: 咱们横岭村属于的是瑞云观乡啊，那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瑞云观乡这一块的一个长城资源吧。
3: 咱们瑞银关。

0: 像长城嘞，是咱们怀来县长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0: 这一段长城建于什么年代了？
1: 嗯，
0: 就是建于永乐这个期间吧。
1: 嗯，
0: 1403年到1424年。
1: 嗯，
0: 这个期间，这是我们长城修建的时间。
1: 嗯，
0: 咱们这个长城嘞，大体呈东西走向，从整体上边，从长城的格局上来说嘞，
1: 嗯，
0: 就这长城它有楼，有石头墙。
1: 嗯。
0: 旁边呢还有好多的烽墩、烽火台、长城，然后咱横岭城、长峪城、镇边城，构成一个立体的防御体系。主要是阻挡蒙元军队对咱们京城的一个威胁。它就是城、烽火台、然后城墙形成一个立体的防御。
1: 康老师，您是已经徒步已经走过咱们怀来所有长城的了，对长城非常的了解，您觉得咱们日云观乡这片的长城，它的在京西北的军事战略位置到底有多重要呢？
0: 这是咱们京西北的一个重要的防御的关口。
1: 嗯，
0: 包括刚才咱们说到三城，
1: 嗯，
0: 就是白羊城、长峪城、
1: 镇边城。
0: 白羊城嘞，北侧是白羊沟。
1: 嗯，
0: 白羊沟对应的是石峡和陈家堡。
1: 嗯，
0: 就是它从石峡陈家堡过来。
1: 嗯，
0: 然后就通过白羊沟到白羊城。
1: 嗯，
0: 所以白羊城修在白羊沟的沟口。
1: 嗯，
0: 然后咱们的长峪城嘞，边关三城的长峪城嘞，它对应的是新房沟。
1: 嗯，
0: 然后姚家河，就是东花园的东侧到康庄之间这一段三口。
1: 哦、
0: 然后咱们今天这个边关三城这个越野跑这个路线啊。过那京畿界到下边就是长峪城。
1: 嗯，
0: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道梁
1: 横梁，
0: 然后这个横梁呢叫雕窝梁。
1: 嗯，
0: 雕窝梁，咱们京畿的界碑就在雕窝梁的东侧。
1: 嗯，
0: 就是还有一道关口，就是咱们这儿横岭城主要是对应的是防口。
1: 对，防口，
0: 防口。还有咱们的横岭就是415县道这个对的口子。
1: 嗯，
0: 它主要防御这两个口子。
1: 嗯，
0: 然后咱们镇边城防御的是什么？样边长城那道口，
1: 哦，
0: 还有水头那道口，这是镇边城防御的这几道口。
1: 嗯，
0: 所以咱们这道防线主要还是防这大的四个山口，这是咱们一个从军事功能上来说，
1: 嗯，
0: 这是一个主要的防御的一个线。
1: 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防口村有一座长城文化馆，很多朋友们都想来，但还没有来过啊，里面珍藏了很多大量的珍贵的史料和文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咱们这个怀来的长城啊，大概有8代长城。
1: 嗯，
0: 哎，咱们为了展示这个8代长城，在长城脚下的防口村，咱们专门修建了一个怀来长城，纪念馆。
1: 嗯，
0: 这个纪念馆里边呢有这么几大块吧，我给大伙介绍一下。
1: 好的。
0: 第一块就是中国长城的整体的分布，中国长城的长度。
1: 嗯。
0: 修建年代为什么要修建长城？
1: 嗯，
0: 长城起点和终点，
1: 嗯，
0: 就是长城的总体一个概况。
1: 嗯，
0: 这是第一部分。
1: 嗯，
0: 第二部分呢，就是介绍咱们怀来的8代长城整体的分布、年代、历史现状。
1: 嗯，
0: 这是第二部分。
1: 嗯，
0: 第三部分主要讲了长城的结构和功能。
1: 嗯，
0: 你把从镇城到堡城到堡子到村落，然后到长城，就整体这个结构。然后呢，长城上边的主要的垛口呀，还有就是方方面面的功能。这是第三块。第四块呢，就长城虽然它把这个两边相隔了，但是它也是相通的。
1: 对，
0: 所以第四步就是长城的交融文化。就是它长城它既有联系也有相隔。
1: 嗯，
0: 类似于咱们家那个院墙。
1: 嗯，
0: 院墙还是要有门的，但院墙不是把纯粹把里外相隔完，它还要出间间还要有交融，还要有沟通，
1: 文化的交流。
0: 对。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怀来的8代长城都有哪些吧。
0: 咱们怀来的8代长城啊，
1: 嗯，
0: 第一是燕长城。
1: 燕长城。嗯，
0: 秦长城。
1: 嗯，
0: 汉长城。
1: 嗯，
0: 北齐长城、北周长城、隋长城、唐长城，还有明长城，这8代长城，基本上都分布在怀来盆地的南山到咱们现在的之间。
1: 嗯，
0: 就是从怀来这个南山到怀来盆地之间，大部分都在这南山区域。
1: 嗯，说明咱们怀来真的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长城博物馆啊。
0: 对，
1: 欢迎朋友们闲暇之余来到咱们防口村，可以进这个长城文化馆看一看。嗯，那除了长城的边关历史啊，我们横岭地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红色记忆，那就是南口战役的重要战场，您给我们讲一下吧。
0: 咱们这

0: 属于京西地区。
1: 对，
0: 抗日战争时期呢，是咱们平西抗日根据地。
1: 嗯，
0: 为什么有南口战役了？就是七七事变以后，
1: 嗯，
0: 日军提出了3个月王华的这么一个计划。当时日军他占领了华北的部分地区以后，他打通一个向南，向中国南部就是平汉铁路，向西有个平绥铁路，就是北平到绥远，他要向南必须把华北这块先安定了。所以他先把向西这块他要打通，把华北这块稳定了，他才能向南继续进攻。南口战役的是从37年的8月8号到8月26号，所以他首先要打通这个平绥线，这就发起了日军发起了南口战役。中国守军呢，就是在南口，包括南口的北侧，从南口往西层层布防，整个就是咱们沿着这个长城这个走向，也就咱们京西这个山脉层层布防，然后日军呢首先进攻的是南口和德胜口，德胜口就是我们现在110国道，从怀来进北京的一个口子叫德胜口，在南口的东侧，他首先要打通德胜口这条就110国道，现在的110国道，然后南口，他打了一段时间打不下来，所以从那里边继续，他一点点就向西不断的寻找突破口，最后呢就是打了18天，最后从咱们镇边城突破了镇边城，从水头突破了咱们这个中国守军的防线。南口战役的意义在哪里呢？南口战役就是它迟滞了日军对咱们华北地区的进攻。
1: 那我们今天的起点啊，就在这个南口战役纪念馆的前面。要不康老师，咱们进去聊一聊，带我们朋友们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红色文化。
0: 咱们这个南口战役纪念馆呢，是在去年的9月份开的馆。那南口战役纪念馆呢，主要为了纪念，在咱们南口到怀来这个南山一带发生的南口战役。南口战役发生的时间是37年的8月8号到8月26号。
1: 在
0: 主要是为了。阻止日军通过平绥线打通从北平到山西的还有内蒙，这个阻止日军打通这条线。日军为什么要打通这条线呢？当时日军占领了华北一部分地区以后，他向南要打通平汉线，就向南打通平汉线，就北平到汉口这条线，向咱们国家的南部进攻。一条呢，它是打通北平到绥远，就现在的呼和浩特，打通这条线，只有把这条线打通了，它向南，才能正常的进攻，所以呢，为了打通这条线，它就发动了南口战役，刚才说了，南口战役总共打了18天，主要就是在从德胜口，南口东边的德胜口到南口，到我们现在怀来的南山这一带，然后这个里边整个展馆呢。整个介绍了南口战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呢，是介绍了南口战役在七七事变以后到8月8号南口战役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介绍一下历史的背景。
1: 没错，
0: 里边呢介绍了南口战役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还有参战双方的一些将领，整个打的一个过程，还有呢，就是咱们南口战役的牺牲的一些将士的一些介绍，里边呢展出了好多的实物，还有咱们南口战役现存的一些老兵的情况的一些介绍，
1: 而且还有咱们馆长亲自收集的一些战场的一些遗留的史物，
0: 对，
1: 非常的珍贵。
0: 我们这个馆呢是在南口战役这个研究会，杨国庆老师、杨国庆会长的支持下，建成的。杨国庆老师呢，他就研究南口战役，整个研究了20年，发掘了2000多件战场的实物，通过这伙实物呢，进一步印证了当时战场的这过程和战争的残酷。
1: 没错，那今年也是南口战役的89周年了。其实今天啊，很多这个参赛选手们对这个历史文化也很感兴趣。您看，他们在等待起跑的时候，也来到了咱们这个南口战役纪念馆来感受一下这个红色的文化。所以说，选手们不仅能看到咱们的山野美景，还能够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真的是太珍贵了。那老师，那其实很多选手们他们在这个赛道当中啊，会路过这个奔跑在边关古道上，能看到一 些古长城啊、古村落，您觉得他们需要留意哪些历史细节呢？
0: 咱们大伙儿参加的活动叫边关三城秘境苍槐。为什么叫秘境苍槐？今天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秘境里边有三层意思。第一层，从自然的生态方面，它是一个秘境，就是这里边山上边有长城，有很好的生态，有咱们京西北特有的好多的植物。
1: 嗯，
0: 咱们大伙都知道，怀来呢是一个中国葡萄之乡，是一个水果之乡。
1: 嗯，
0: 咱们在中国水果排位排了78位，现在所在这个地方上边有好多原生的，就咱们中国原生的这个树木，比如说海棠。
1: 嗯，
0: 比如说梨，都是咱们中国原生的。咱们大伙儿当时跑步时要路过的地方，要路过好多海棠树，海棠树还有梨树。
1: 嗯，
0: 这个海棠嘞，现在日本还有咱们国内的许多咱们吃的那苹果用的那个枕木，就是咱们海棠那个海棠籽儿，咱们全国的苹果的苹果树用的那个枕木，用的那个苗，都是咱们海棠籽儿长出来嫁接的。也是怀来是咱们中国也是亚太地区苹果的母亲之乡，所以这是咱们当时咱们跑步时候看到好多红色的海棠。
1: 对，
0: 这是咱们是原生地。咱们长城两边的海棠嘞，春天花开的特别好，它都是没有人维护，也没人剪枝，也没人打药，就常年这么生长的特别好。
1: 嗯，
0: 这是咱们就要看到了。还有一种比较有名的植物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叫什么？叫兴安杜鹃，也叫金达莱。
1: 嗯，
0: 这是咱们山上春天花开的比较好，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1: 嗯，
0: 这是咱们这个从生态的角度来说。第二是历史秘境，
1: 历史
0: 就是我们上访了好多长城、
1: 长城、对
0: 烽火台，还有古代的遗迹，这里边人迹罕至。
1: 对，
0: 它这个长城呢，也是我们南口战役时候一个重要的防御阵地。
1: 嗯，
0: 这是第二点。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跟北京相连的就是地域之秘，就是我们这号一步就跨到北京市了。现在我们今天行动的路线基本上就是沿着我们京西北这个古代的一个防御线路。
1: 嗯，
0: 它这里边既有防御的一些墙体城堡，还有好多烽火台信息传递系统，还有好多历史故事，也是个红色战场。
1: 嗯，
0: 除了抗日战争以外，解放战争的平津战役，
1: 嗯，
0: 我们这还也是平津战役的主要战场。
1: 没错。
0: 嗯，对。然后咱们这里是平西抗日根据地，也是从这先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平北。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红色根据地的之一。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跑这路线嘞，既跨越了一个生态，也跨越了历史，还跨越了长城。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旅游线路呢非常丰富，通过这个旅游线路，我们可以呢把我们这个整个历史熟悉一遍。
1: 没错啊，感谢康老师，我们明白了我们选手们的线路每一步都踩着厚重的历史。
2: 从边关三城秘境苍槐的山地越野赛的起终点横岭村，到承载烽火记忆的南口战役纪念馆，我们跟随康德武老师沿着这条古老树峰古道，一同探寻明代边关古堡的设防体系，品读长城的沧桑过往，重温南口战役那段浴血抗争的红色历史，读懂这片土地上一墙一瓦里沉淀的家国故事。接下来让我们先稍作休息，进一段精彩广告，短暂片刻后，我们将继续沉浸式感受南口战役的烽火岁月，聆听更多边关三城的动人故事。
3: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按照济公路2025/347号批复文件，那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G340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的工程进行施工。那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根据相关的文件批复，那施工单位对国道G234线柳沟桥四类危桥会采取全幅断交措施，在断交期间，一切车辆还有行人是禁止通行。来关注一下断交的路段，七指庄号是在 S322线23千米700米至67千米58米处，车辆可以选择绕行走太行山高速、兴丰高速和 G340 国道，限制通行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的11月19号。在断交期间，大家可以来提前关注最新的通行措施。好了，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猫猫，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儿个的天儿是真舒服啊，
2: 就是很凉爽对吧，
1: 而且呢晴空万里对吧，今天天气也特别好，空气质量也特别好。
2: 是的，
1: 尤其是雨过天晴之后，这种感觉就特别美好。大家有没有今天采用绿色出行的方式呢，或者是跑步的方式？因为我今天来的路上就看见有人在跑步的方式哈，就是背着背包，戴着耳机，但是又不像平时运动的状态。我在想，哎，他是不是在跑步上班呢？
2: 哎呦，你说这么一说的话，确实哈，有很多朋友呢，就是选择在早上呀，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会选择步行或者是跑步来回家。
1: 对，这个，而且这两天呢，我确实是看到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关于运动延寿的，就延年益寿的这个方式，到底是哪个更好？包括我想了有什么举重啊、深蹲啊等等，就想了有一大圈的一些动作，但是最后总结下来，我发现运动第一名出炉竟
2: 然是
1: 步行。
2: 对，就是走路哈。那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吃完饭之后呢，会选择饭后百步走或到99。哎，看来这句话这个含金量确实啊又提升了是吧？
1: 对，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也是觉得特别的诧异哈，就是没想到平时因为我这人这个跑不动嘛，所以咱只能走了，没想到这个走还是更适合我的方式。结果还看了看，就说像这些表明的一些研究表明，你也不用每天走太多步，6000到8000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走步的区间。
2: 说到这个6000到8000的话，那每天就是你去哪儿呢？比如上班的时候，在公司或者是在单位，就是怎么能够走这么多步呢？
1: 大家可以学习像我一样啊，比如说绿色出行的方式，对吧？我这公交确实是它没有可丁可卯直接到单位门口的，它需要走两站。大家时间充足的话，您可以提前下两站走一会儿。
2: 对，你说那每天6000到8000步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区间了。
1: 哎，真的，如果说您家有小宝贝儿的话，你就带着他吃完饭之后，这个楼下溜溜弯跑两步，你会发现不知不觉就到了。这孩子闹腾劲儿可比大人要充足的多。
2: 所以说，朋友们没事的时候，咱们多走走步吧，是吧？也是延年益寿的一个好的小妙招啊。
1: 秋高气爽的时候，空气质量更好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步行一下。开车的朋友也不要忘记了限行时间呢，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1和6，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2和7。
2: 对，来关注一下限行时间呢，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那限行区域呢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呢，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的话也要注意避让行驶。
1: 也欢迎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来打卡，和我们说一声下班快乐。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5: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4: 滴滴猫猫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唠。
4: 哦，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是个好天气啊，就每天早晨都会被噼里啪啦的声音吵醒，虽然是电子的，就是证明这两天结婚的朋友特别多。
5: 对，这段时间以来这好日子特别的多，也不知道大家就是参加婚礼的次数多不多。
4: 哎，说到这个我太有感受了
5: 啊，你先说。
4: 我因为我这个年龄嘛，很少有同龄的朋友去婚礼了。然后呢，之前在这个十月一期间，我还跟我妈讲呢，我说你要是身边有人这个朋友的孩子啊，比如说结婚了，记得带我去。我说特别想感受婚礼的氛围。哎，结果在这个十月一期间，还真的带我去了一场。但父母之间，他们比较大人之间熟悉，人家孩子叫什么，他还真的记不得了。结果也只知道这孩子姓张嘛，一个男孩姓张，其实对于女方的信息也不太了解。只知道说在某一个这个宴会厅哈，结果去了之后，两个宴会厅的主人公他都

0: 应招，我们就是评、
1: 哎、
0: 我们还评论这个照片一看，那一定是这家，为啥呢？说人家这个儿子跟这个爸爸长得如出一辙，你知道吧、
1: 啊、就长得特别像，
0: 突然感觉到基因的强大，就不用靠名字，就靠长相就知道我们要往哪个宴会厅来走。
1: 确实啊，昨天的时候呢，我朋友跟我说，我这两天就是同一天上了三四礼、
0: 嗯、
1: 去到的是就是不同的这个酒店，
0: 嗯，
1: 我说那多好呀，你是吧，你经常去参加这种喜事儿，也让你沾沾喜气儿呗。他说那是呀，我一直是，他说我得出三份钱。我说那你之前的时候是吧，这个都是要还的
0: 啊，这个都是为了参加一个喜庆的事儿，
1: 对
0: 吧、哎、对。但是你看，就是通过我刚才说的，包括文东说的也好，就是一看就知道谁跟谁是一家人。有的时候这个父母之间这个和孩子之间长得像，对吧？有的是这个隔辈亲长得像，你像我们家就有一个人，就是
1: 你家的谁？
0: 我们家的就是我的妹妹吧，也不算是隔辈儿了，就我的妹妹，你说跟我爸妈都不是很像，像谁呢？像我姑。
1: 哦，像你姑姑。
0: 那个小手长了两个小手放一块，根本就看不出来谁是谁的小手。
1: 其实有的时候吧，说这个外甥随舅，我发现也是就是很有科学道理的、
0: 嗯、
1: 确实是，就某个神态呀，甚至某个动作呀、
0: 嗯、
1: 长大之后某个姿势呀，真的是会有太像了。
0: 然后呢，因为从网上看到的一些这个说明哈，就说杨幂的女儿据说就非常像姑姑，然后邓丽君的侄女呢和她长得也很像。其实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孩子的父母各自与孩子拥有50%相同的遗传因子，所以就孩子和舅舅之间或者姑姑之间共同拥有了25%的相同遗传因子，也就是说孩子身上有1/4的部分和姑姑舅舅是共享的，这么说其实也不为过、
1: 哦、对，怪不得说这个长得像姑姑长得随舅舅呢、
0: 啊、
1: 是吧，看来这25%的这个遗传因子在这儿作祟了哈。
0: 对，有的就是一看就知道、哎，你们就是一家人，长得特像。但是有的一些方面还挺奇怪的，就在习惯方面，哎，有的人发现自己思考的时候喜欢走来走去啊，后来发现哎，好像我们家人也是这样的，对吧？有的人可能是习惯叠的衣服啊，或者放的东西啊，放的东西的位置啊，跟家里也一模一样。
1: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孩子的眼睛，对吧？可能呢，就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没有特别像，跟姑姑呀，是吧？或者跟自己的姨呀等等，就是会特别的像、啊。
0: 在生活方面呢，还有的人可能就是明明我都没有学过做饭，但是包括切菜的手法呀，放调料的顺序呀，我一看就会，或者就是我心里就这么琢磨的，就跟家里如出一辙，这就是很有道理。为什么？就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共同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在哪些时刻你感受到了基因的强大，来说说一些基因震撼的时刻，比如说长相啊，或者是生活习惯都是可以的。
1: 哎，那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呢，是有机会来获得雀山童真梦幻城堡提供的套票一组啊。如果说您感觉家里面或者是自己有某方面的这个基因跟自己的爸妈长得比较像呀，或者是哪方面会比较的有点相似，对吧？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就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互动。

0: 刚呢听到了一首歌，五月天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啊，这首歌呢也是我觉得特别应和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因为我们相遇了所以才有相像的地方。
1: 所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春意盎然发送过来了，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春意盎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家里有没有这个基因特别庞大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0: 对，春意盎然小的时候有没有听邻居说，哎，你长得像爸爸或者像妈妈之后的这些讨论呢？
1: 对，说一看就是一家人，是不是？哎，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别克这位朋友说，眼睛像，尤其是单眼皮儿，
0: 哎，
1: 确实啊，
0: 是是，
1: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部位，就关节。
0: 但是我特别好奇，
1: 啊，关节了，就是这个器官啊。
0: 特别好奇，立冬说的是谁跟谁像了？比如说孩子跟您像，还是您跟父母比较像呢？这一点儿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
1: 哎，大家的话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说一说。如果说，爸爸是单眼皮儿，妈妈是双眼皮儿，生出来的孩子，这个更大的几率是什么
0: 啊？这个，你看，其实是这样，就是在生活当中，它其实是有这个显性基因跟隐性基因的。像我爸呢是个内双，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成是单眼皮来看。然后我妈呢就是大双眼皮的这种，
1: 啊，外双。
0: 我特奇怪，我出生包括我小学的时候，我不光是单眼皮，我还是肉眼儿，你知道吗？就特难看的那种。
1: 哎呦！
0: 等到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变双了；上高中的时候，另外一个也变双了。
1: 啊，这
0: 就导致后来这个长大之后的朋友见到我，见到过我小时候的朋友，长大之后再见到我说，哎，你是做双眼皮了吗？我说没有啊，纯天然无公害，就是给变回来的。
1: 这隐性变成了显性是吧？
0: 应该就是体内自带的显性，
1: 哦，
0: 只不过是慢慢的才能给我给它释放出来吧。我确实是后来变的。
1: 还真是啊，真有这种的。来看一下KK 给我们发送过来的，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啊！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星九一期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在哪些时刻感受到了基因的强大？比如说谁跟谁长得比较像啊，家里的人，或者谁跟谁的生活习惯比较像啊，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来聊。
1: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发现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跟我舅舅，我们俩皱眉的时候就特别的像，就比如思考问题啊，或者是这个眉头紧锁的时候呀，就特别的像啊，这个神态。
0: 怀旧是吧？
1: 对对对，这个神情啊是非常像的。来看一下小灰灰，哎，说到了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大家找到我看星九一期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打卡。另外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机会可以获得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冶金路目前是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车流正在逐渐增加，其他整条冶金路沿线包括钢铁路沿线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了，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新华路，目前呢来关注到是和建设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的话目前来看都是比较畅通的。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你在哪些时刻感受到了基因的强大，这谁跟谁一看就是一家人，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有的时候是一个眼神，有的时候一个动作，对吧，
1: 就一看就哥俩姐俩父子俩。看到了春意盎然也给我们留言说了，我的脾气性格呢像我爸多，长得随我妈，尤其是连牙齿都很像，身体素质方面呢也随我妈。哎呀，真的是亲生的无疑了。
2: 确实啊，就是有时候这基因很强大，它是一种专属的这种传承。
1: 哎，我真的想到小的时候啊，因为我有一个妹妹嘛，当时呢就是跟邻居一块开玩笑，就说我是老大嘛，说老大随妈妈，老二随爸爸。我妹就特别不高兴，说那我长坏了。我当时心想，我爸听到这话该有多伤心啊，随爸爸就说长坏了。
2: 爸爸听到以后，你不随我随谁呀？是不是？确实啊，就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会活成了满爸爸妈妈的这个模样哈。
1: 看到李董也跟我们说了，我伙计呢生了三个闺女，一个儿子，大闺女、二闺女和三闺女。你离远了，你就分不清谁是老大、老二、老三。其实呢，他们都上下都差两岁，最小的也是单眼皮儿，就特别特别像。
2: 那我想问一下别克，就是身高呢，身高是不是也差不太多呀？
1: 那有可能，所以打眼看了根本就分不清谁是谁，这一看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是吧？打眼一看都长得特别像。
2: 哎呀，你说说，确实，尤其是两胞胎的、三胞胎的，就是你往那一站，真的有的时候傻傻分不清啊。
1: 因为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呢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也比较多，对吧？有的时候是带着孩子来了，包括昆虫展啊，有时候家里有俩的，一看就知道这俩绝对
2: 是一
1: 家人。
2: 一看就是，尤其是可乐啊，是吧？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吗？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小灰灰，下班快乐，下班快乐，还说到了孩子爸是单眼皮儿，我是双眼皮儿，孩子单眼皮儿，
1: 还说了孩子小时候的照片和他爸小时候的照片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2: 哎呀，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一看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是不是？
1: 看看小的时候就能发现出来，大有玄机啊。所以呢，大家呢也都可以拿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和孩子小的时候照片对比一下，是吧？没准当时看起来的话就是非常像的呢。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啊，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哪一刻让你感受到了基因的强大，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说一说。
2: 好，我们来看一下 KYLE 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了照镜子的时候呢，觉得自己的长相和爸爸妈妈都不怎么太像，后来呢这个抖音上有一个把人变老之后的妆容滤镜啊，点开之后呢发现自己变老的样子呢跟奶奶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
1: 小的时候也经常这个模拟一下自己长大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拿现有的照片呢给自己画两个比较深的法令纹啊，或者是抬头纹。现在有了这种 AI 特效，直接可以从网上来看。当时我记得很多人发朋友圈之后，包括这个生成之后说，我没有发现自己老，但是我从老人当中的自己的照片看到了尖酸刻薄。就是因为跟自己不太像的嘛，对吧？就是有一点这个演变过来的味道。
2: 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尤其是抖音上的这个滤镜啊，真的玩一两回之后呢，会发现还想玩，就一看，对吧？包括让自己的长辈，比如说爸爸妈妈，也去尝试一下，看看七八十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啊。
1: 哎，我都看让爸妈看他们小的时候什么样，返老还童啊。
2: 再看一下艾特。 说到了你跟你妈像，
1: 跟我说我呢，这个发小、
2: 哦、
1: 就长特像，就从小就知道我长什么样。哎，我这发小长老帅了，小时候照片给你们拿出来，真的是，完了我估计心里都会心生嫉妒的。
2: 是吗？这男孩呀？
1: 回头让他发过来啊，来，先手机里有没有照片啊？现场给我们发一下。
2: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老峰啊，给我们发送过来了几张图片，5000个跳绳用了2次达成。
1: 还说到了下班快乐，今天
2: 又
1: 是5000个跳绳分了2次哈，然后也给我发过来好多张照片。
2: 哎呦，这是换装备了吗？
1: 最佳跳绳速度每分钟153个，有没有跳绳爱好者可以超越一下的？
2: 反正我是
1: 望尘莫
2: 及，的
1: 也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了，
2: 不好整。来看一下乡愁原事啊，说到了，是啊，每天送老大上学，老二幼儿园，这昨天的老师说两个长得真像，
1: 对吧？就是这就是很强大的一个基因的魅力，就一看就知道是一家人。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哈，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哪一刻让你感受到了基因的强大呢？
2: 哎，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了，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下午5:49，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1: 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的话，现在钢铁路现在和团结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试压车，以及现在的钢铁路和八一大街是南向北方向通行较为缓慢，还有包括现在的钢铁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2: 来关注一下冶金路，目前的是和全南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两个灯饰左右，另外呢是从中华大街到八一大街这一路段南北双向车流正在逐渐增加。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守敬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的话是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饰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 Mr. 李，李先生，下班打卡，
2: 下班快乐。
1: 那大家呢在安全的前提下呢，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呀，就是有没有哪一瞬间让你觉得基因特别的强大，或者是你身边人是吧有这种基因比较庞大的事情，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2: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在留言处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看到七七也跟我们说了，我以前觉得跟我妈长得一点都不像，直到有一次我整理房间发现叠衣服的时候放东西的位置跟我妈一模一样。 哎，我从来没跟她学过，但是就这么做了。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就很少在生活当中去刻意的关注基因这件事情啊，甚至这个词我们平常的时候也不会听得那么频繁，但是呢很多就是不经意的瞬间呢我们也会感慨，对吧，这遗传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包括从习惯呀、神情呀、动作呀，甚至是毛病都有点像。
2: 你看华华紧接着就说了，我儿子今年5岁，有一天他生气的时候呢，双手叉腰，眉头一皱，那表情真的跟我爸一样。我爸说也没教过他呀，但是就会了。我妈还在旁边说，这还用教，你小时候不是也这样吗？这都是代代遗传了。
1: 所以说呢，确实我们在不那么关注某个瞬间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哈，这遗传真的是蛮强大的。再来看一下圆圈说到的留言信息，他说到我从小到大呢，最讨厌吃香菜了，闻到这味道呢就想跑，后来呢发现我爸也不爱吃香菜，我一直以为呢这个是个人喜好，直到看到一篇这个科普上说，对香菜的厌恶呢可能跟这个嗅觉是受到基因有关系的，原来呢我不挑食啊，我是基因不允许。
2: 哎，这点真的要给圆圈做。

0: 有一个证啊，我也是看到过相关的一些研究，它确实是有基因层面的原因，因为某一些这个基因的特定呢变异呢，它会让人对香菜当中的一些物质特别的敏感，就是闻起来像肥皂味，就觉得这不是饮食该吃的味道啊，所以就不爱吃香菜，这可能真的是天生的。除了这个香菜之外呢，其实像其他的一些饮食也有受到长辈的一些影响，基因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我小的时候从来不吃蒜苔跟这个炒青菜，包括这个青椒之类的，对我来说会有一种非常怪的味道，也是这里两年的时候才逐渐能吃那种确实是炒熟了炒透了炒烂了跟这个排骨炖到一块儿的这种被稀释了很多遍的，慢慢可以接受了。因为我打小的时候我妈不吃这些东西，我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那我的话，我包括到现在啊，也不是说特别能够接受这芹菜的味道。直到有一天这个香芹跟鸡蛋炒了在一块儿以后就喜欢了。
0: 突然那个芹菜要说我是不是沾了鸡蛋的光了。
1: 对，确实芹菜还是挺好吃的，只不过以前的时候是不能闻这种味道的啊。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九一七，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你都在哪些时刻真切的去感受到了基因的强大呢？
0: 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有机会可以获得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送出的套票一组，一组是两张，快来参与吧。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2号。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精彩陪伴少不了。
6: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正在为您直播的也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7: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6: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刚才有位朋友说基因确实挺强大的，一个小句号，可以跟我们来这个具体展开说一说哈。
7: 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哈，哪些事儿让哪些时刻让你感受到了基因的强大，是跟谁长得比较像啊，还是怎么样啊，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6: 是，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香洲原氏，说到了最近呢一直在关注亚运会了，中国新的女飞人
7: 陈雨洁
6: 亚运记录，结果才17岁，还说到了她爸爸妈妈呢都是短跑运动员。
7: 当时我看到她这个夺冠的时候，对吧，他披着这个国旗奔跑的样子就觉得

0: 觉得特别的振奋人心，而且呢，就是看这个女孩特别有活力。我当时也觉得，哎，到底多大呀？后来看到简介才知道，人家17岁。
1: 天
0: 哪，父母确实都是短跑运动员，而且人家的父亲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呢。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陈云杰呢，她也是女子100米决赛当中以11秒06的成绩打破了尘封多年的亚运会纪录哈。我相信这位女运动员未来可期啊，太年轻了，
0: 17岁而已。
1: 对对对，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一说到了今天限行吗，主播？今天是限行的朋友，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呢是1和6，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2和7啊。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区域呢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0: 嗯，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部分路段还是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那关注一下目前钢铁路整体的通行情况良好，冶金路出现在了目前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两个灯时。另外从全南到团结南北双向出现长幅压车。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冶金南路，较上一时段有了明显的好转，基本上可以正常通行。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香都区。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香都路和全北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呢在逐渐增加，以及包括现在的新华南路来关注到和龙泉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还有现在首静南路目前呢关注到的是和新兴大街南向北方向通行较为缓慢。
0: 嗯，这儿一定要反复的再来提醒大家，首静南路呢基本上是从新兴大街一直快到了快速路的位置，南北双向是长幅的围挡施工，目前这儿呢只有非机动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嗯，
1: 是的。那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车专用车道，那您现在也要注意避让行驶。在安全的前提下呢，大家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都在哪些时刻去感受到了基因的强大。那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呢，是有机会来获得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提供的套票一组。好，大家的话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继续分享留言互动。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了，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下午6:08，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1: 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有朋友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来着，今天和大家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在哪些时刻感受到了基因的强大。
2: 嗯，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你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啊，你没有见过一个朋友的孩子，但是你见到他那一时间你就知道，哎，他肯定是谁谁的儿子，肯定是我朋友的孩子，就长得特别像。包括在生活当中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场景，除了跟父母长得特别像，也有特别像这个姑姑的呀、舅舅的呀等等。因为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也是相当于共同拥有了25%的相同遗传因子哈。其实除了在长得像、黑白方面啊、身高方面啊、长相方面呀、有一些影响之外呢，在这个生活习惯上也是有一些影响的。
1: 啊、对，
2: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来聊一聊，您家的谁在哪方面又比较像谁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哪怕是隔辈的都是可以的。
1: 是的，其实我们每天呢在奔波工作生活，对吧？很少的去刻意关注基因的这个词。但是呢，很多不经意的瞬间呢，我们就会突然就感慨，这基因遗传真的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啊！包括这个长相呀、性格呀、习惯呀等等。从小到大呢，我们总是说不想活成父母的样子，可是长大之后呢，才发现很多刻在骨子里的东西早就已经被基因注定了。
2: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来看到小树和我们分享的说，我跟我爸都有一个习惯，这思考的时候呢喜欢走来走去的。然后呢妈妈还说了，你们俩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后来呢发现很多人思考的时候呢都是坐着不动基本上，但是呢我跟我爸这个连想事情的时候这个方式都是一样的。
2: 这个我觉得跟一定的耳濡目染也有一定的关系，对吧？
1: 可能受影响了。
2: 对，就是包括网上经常有这个短视频啊，就说在城里养大的孩子什么样，这个暑假或者寒假回到家里给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你会发现跟着爷爷奶奶学他们的样子，背这个手来回踱步来回走，就小小的年纪都是小小的老子的样子。
1: 就是你跟谁待时间久了之后吧，你
2: 就
1: 会
2: 潜移默化的有一定的影
1: 响。是的，
2: 人家都说夫妻两个待一块时间长了，不是慢慢都会有夫妻相了吗？
1: 对对对，越来越像了哈。来看一下可乐说，我女儿2岁的时候呢，有一天她拿着一个玩具就翻来覆去的看了很久，然后呢叹了口气，那个叹气的语气节奏哈、甚至叹气前的停顿跟老婆一模一样，还说到了老婆当时就笑了，说这是我生的没错啊。
2: 还看到大鹏也说了，我爷爷、我爸、我们三个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睡觉特沉，打雷都听不见。我妈还说你们家男人怎么睡的都那么着啊。我后来发现我儿子也这样，哎，那就四代了。
1: 对，代代相传是吧，
2: 代代相传，这睡眠好还不行啊，多让人羡慕啊。
1: 是啊，这是个好事儿啊。再来看一下小鱼也说到了，我跟我爸都有一个一紧张就去厕所的毛病，这考试之前呀、面试前呀，甚至上台之前呢，必须先去一趟厕所啊，哪怕刚去过也要去。

一次，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没有特别紧张了，对吧？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继续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哪些时刻感受到了基因的强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了，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下午6:19，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1: 我们来赶快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来关注一下钢铁路，现在是和全南大街由西向东方向，这边有一到两个灯式压车。以及呢，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由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
2: 其他的路口路段来关注一下，目前香都路和中兴大街的交叉口是东向西方向有短暂的压车，另外呢是目前的首静路现在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1: 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呢都是可以正常通行，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好，我们来看一下春意盎然说，哈哈，这首好嗨，
2: 哎呀，我的关注点是春意盎然守候节目守候到现在了，
1: 哇，感谢持续的守候收听啊。
2: 如果说春意盎然也有想分享的歌曲，也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哈。
1: 是想听啥跟我们说哈，
2: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哪一刻觉得基因特别强大呢，就一看就知道是一家人。
1: 我感觉我着急生气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基因是比较强大的。
2: 像谁呢？
1: 跟我父亲一样，就是生气特别厉害。比如说朝你走过来之后，哎，那个气儿就会慢慢的消下去，也不舍得动手，也会不舍得摔东西等等这种啊。
2: 但是我觉得你的脾气应该消一消了吧？毕竟有闺女了，那么萌的孩子，脾气从何而出呢？
1: 我的脾气从来不对我孩子去进行发泄，我对木头发泄。
2: 这个基因倒是没有完全体现，因为文龙的女儿长得真的太好看了，都说是天使宝宝，就长得特别特别的漂亮。
1: 对，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啊，
2: 反而比他爸要强不少。
1: 来看一下春意盎然，那必须的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春意盎然刚才跟我们分享的说，我脾气呢性格像我爸，然后呢长得随我妈，尤其是连牙齿都像啊。刚才的时候分享过一遍了哈，确实是亲生的，是吧？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可乐，可乐说了，说我女岁啊、我女儿两岁的时候，有一天呢，她拿着一个玩具，这翻来覆去呢看了好久，然后叹了口气，跟我老婆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语气啊，真的是也很重要。比如说，你看像我的话，就是经常会说的一个词就是，别管了，别管了这个词呢，我感觉跟我爸也蛮像的。
2: 哎，
1: 我爸，
2: 你快别说了，你平时
1: 说
2: 的那些口头禅我都快带回我家里了。我现在说你不要跟文龙不学好啊。
1: 什么呀，你说一个让我听听。
2: 那不行，那就暴露了文龙的短板了。你看看
1: 什么短板。来看一下石头啊，说到了我跟我

0: 我爸呢都受不了这个指甲去刮黑板的声音，这一听到呢就浑身难受，后槽牙都发酸。还说到了我妈呢觉得没什么呀，但是呢我跟我爸的反应就是一模一样的。
1: 嗯，我也不能听这种呱啦的声音，也受到家里的影响，就包括看电视剧的时候看到比较血腥的场面啦、
0: 哎、
1: 或者比较看到这个昆虫之类的呀，马上就要换台。哎，但是我爸就特淡定，他觉得有什么呀，这不是很正常的情况吗？
0: 像我们家的话没人怕黑呀，就是比如说哪黑了不敢去开灯呀怎么着。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印象当中只有我是比较害怕这个去黑的地方的，就是比较乌漆麻黑的这种地儿哈。
1: 嗯，那夜班欢迎你。
0: 夜班啊，夜班我得开着灯睡觉。
1: 哎呀，原来单位的电都是这么着费的呀。开个小玩笑啊，大家依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在哪些时刻感受到了基因的强大呢？

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辛苦还有。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2，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来看到雅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了我感觉我跟我爸挺像的，这也是基因的强大。确实啊，就有的时候，哎，我们会发现走在这个街上，对吧？遇到，尤其是遇到熟人的时候，嗯、说这是那个谁谁谁的孩子，一看就是
2: 长得就特像
1: 对。对对对，会直接说得很明白哈。包括
2: 有没有那种这个见了面一点也不像的情况，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就小的时候，我比如说去超市呀，或者是去到我们家附近的这个卖菜点啊，去买菜的时候，然后他说你拿走吧，我知道你是谁家的，
2: 一看就
1: 像，对对，就是这样的。
2: 也都说关于长相呢，确实能够感受到基因的强大，眼睛大小也是遗传的一个典型例子，大眼睛相对小眼睛是显性遗传，比如说父母呢有一人是大眼睛，孩子大概率也是大眼睛。肤色呢，通常是遵循了中和的法则，就是父母皮肤都白，孩子就白，一黑一白，孩子就取中间色。那至于儿子像妈，什么女儿像爸，这个说法其实是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因为孩子从父母双方遗传到的特征可能性都是相同并且随机的。
1: 所以说呢，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神奇哈、啊，就比如说父母皮肤都白的话，这孩子就白，对吧？那但是我感觉我妈的皮肤挺白的，我爸的皮肤是有点黑的，但是我取了一个中间色嘛。
2: 你都不在中间色，
1: 我感觉我是
2: 偏黑的一波。
1: 对，我是偏那个小麦颜色的。
2: 嗯，对，这也当然也是个概率的问题啊。
1: 嗯、
2: 所以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日的互动话题，有哪些的时刻你感受到了基因的强大呢？
1: 来看一下晚风。啊，那说到了，我真的被这个基因震撼到极致了。说我妈呢，天生就路痴，不分东南西北，这出门呢必迷路。我从小到大呢也是一样的，这手机呢只要不开导航，绝对是不敢出门的。哪怕走了几十遍的这个老街道，换个入口呢就懵了。还说到了跟我妈一样，天生睡眠是比较浅，怕吵，脾胃也是比较虚弱的，吃一点凉的，这肠胃就不舒服。
2: 嗯。你看看吧，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我之前的时候也去看医生，对吧？医生就说了一句话，说，有一些身体的特质呢，是打你出生的那一刻，就是基本上是确定了的。比如说，有的人的体质天生比较弱一点，就他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了，并不是说，比如说这个人特爱感冒，对吧？他出生那一刻可能就已经可以说明，我这一辈子就爱发烧感冒，但是呢，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预防一下，这也是当时说我啊，就说你可能是娘胎里带的一些，这能不能也说的是一种基因的强大呢？
1: 这个我感觉是哈、啊。再来看一下阿泽，说到说我们全家呢都是方圆脸，从我爷爷奶奶、爸妈啊到我和我妹，这清一色的标准的方圆下颌。还说到小的时候呢，特别介意自己的脸方，就羡慕别人的小微脸，长大之后呢，翻看这个老照片呀，就瞬间释然了，说这是我们家独有的骨相，自带端正大气的感觉。
2: 嗯，
1: 还说到更神奇的是，我们一家人呢，这脾气都特别犟啊，认准的事情呢，这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做事呢特别认真。
2: 哎，再看到小敏儿也跟我说了，说跟我妈呢都有选择困难症，然后每次去超市买个酱油啊，我都能站在货架前纠结5分钟。后来发现我外婆好像也是这样的，三代人在选不出来这件事上真的是高度一致。
1: 选择困难症是吧？其实我发现现在就我去到超市，比如说买这个酱油嘛，对吧？好几瓶往那一放。哎，感觉各个品牌都差不太多，但是呢，就是不知道最终会选的哪个。最后呢，还是要靠我媳妇儿来帮我做选择。
2: 你看，这就是一种互补。
1: 哎，确实是哈。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朵朵，他说到了我女儿今年4岁了，啊，有一天呢，她把手背呢在。把手背在身后，仰着头跟我说话，于是呢，我就愣住了，说那个姿势呢，那个语气跟我小的时候一模一样。还说到了，我妈说了，你小时候就这样跟大人说话的。
2: 基因的强大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呢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大家除了要关注一下即时路况信息，也要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这两天的天气呢也相对来说过了一场雨之后，最近还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哈。未来一周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当然提醒大家呢，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会有降雨天气过程，另外在14号全区会有阵风6到7级，17号的西部山区阵风6到8级，这风力相对来说比较大。另外降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型工2022-0。

0: 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48，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温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这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多路口路段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及个别路段呢，现在目前依然有压车的情况。来关注一下中心西大街，目前呢是在天乐城的附近，现在尤其是东向西方向压车接近于钢铁路的位置，建议大家选择绕行，但目前的西向东通行压力相对来说良好。钢铁路沿线主要集中到了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压车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左右，其他整条钢铁路沿线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新乌华路，目前呢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天一广场附近，这边的话车流在逐渐增加，不过南向北方向可以正常行驶。
1: 再来关注一个事故的路段，目前呢是在香都路和中心大街的交叉口，现在出现了剐蹭事故，造成了东向西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左右，压车到了阳光路的路段，但是目前是西向东方向整体来说不受影响。
0: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一个小冒号啊，说到了我跟我爸有一个特异功能，能够记住很久以前的事儿，但是呢记不住昨天的事儿，说我爸呢都70多岁了啊，还能跟我说出我3岁时说的那些话，我30多岁了还能够记得清幼儿园的这个事情，但是呢昨天中午吃了啥我俩都想不起来了。
1: 这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也是，你别说是中午吃了啥，早晨吃了啥我可能还会想一想，但是我的这个记忆力最早可以追溯到2岁的时候，因为我跟我妈描述了一个场景，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这是你2周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就很多人可能记事的一些片段呢是在4周岁那个时候是比较普遍比较多的，但是我可以追溯到2岁。
0: 那2岁的时候发生点啥，分享一下。
1: 那就不跟你讲了。
0: 其实呢，从七七的叠衣服方式，到小米的选择困难啊，从华华的这个叉腰皱眉，到月亮的忘性啊等等，就是大家都分享了很多这个基因的震撼时刻啊，就是基因确实很强大。
1: 没错，基因这件事儿呢真的很奇妙，因为它不只是决定了我们长得像谁，比如说还决定了我们怎么走路啊，怎么叹气呀、怎么紧张啊，怎么开心啊，有的时候就觉得我就是我，但是你身上还藏着爸妈的影子，包括爷爷奶奶的习惯，甚至有更远的家族记忆。
0: 是的，有的孩子呢就像姑姑像舅舅，对吧，有的孩子呢眼睛像爸爸，这肤色像妈妈，其实呢这些都是基因在随机组合的时候留下的一个印记啊。
1: 如果今天晚上大家回家，你发现自己做了某个动作或者说了某句话跟爸妈比较像的时候，你不要惊讶，那还真不是你学来的，有可能是你带来的。
0: 再次感谢大家的分享，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守候相约在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不见不散。我是文龙，
1: 我是雅婷，
0: 拜拜
1: 拜。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各位好，这里是大龙吐槽。我姐呢有两个孩子，一个大一点的大概4岁，一个小一点的5个月。那天呢我去我姐家帮她看孩子，我姐说呢刚好我在，她就下去买个菜让我照看一会儿。不久呢那个小的小家伙哭个不停，于是呢我就给他抱起来，我刚唱了两句吐奶了。你想想我没孩子，我措手不及呀，我就赶紧让那个大的，我说赶紧给用你那个电话手表给你妈打电话，快让她回来，你就说妹妹吐奶了。于是我就看到那个小不点用他的电话手表给他的妈妈打过去了，妈妈你快回来吧，妈妈舅舅唱歌把妹妹给唱吐了。我说姐啊，你太适合让孩子上我节目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现在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那么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让快乐继续，咱们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在这一刻分享的所有段子全部都来自于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发送给大龙的。那么如果你想分享段子，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大龙，然后您关注我之后，就可以把生活当中的段子跟我分享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顺才，他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晚上我偷偷的带我的女朋友回家了，我本以为家里没人，结果我嫂子没出门，她看了我一眼之后呢，就啥都懂了，然后就跟我说，她说你放心吧，今天反正爸妈不在家，我虽然在，我不会耽误你们事儿的，我不会跟爸妈说的，这是咱俩之间的小秘密哈。第二天早晨起来吃早饭的时候，我哥就问我了，他说弟，你这脖子上这啥东西咬的呀，这咋有印儿呢？我当时想都没想，我就说，这是我和我嫂子之间的小秘密。一句话让全家人都沉默了。我说哥，你得听我解释。哥肖四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课堂上大龙和小明传纸条，妈哟，我又出现在段子里了，结果被老师发现了，老师特别生气的，为什么传纸条？然后老师呢就把那个纸条就打开了，上面是这么写的：咱老师还挺漂亮的。老师看完之后，行行行，那传吧，传着都看看吧。阿咪阿咪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退休的李大妈呢，那天坐公交上车呢，就有人让座了，他就坐下了，又站起来，把这个座位呢就让给了一个小朋友。哎，马上又有人让座了，这个大妈就毫不犹豫啊，让一个比他还老的老人也坐下了。哎呀，大家都投来了这种赞许的目光啊，纷纷再给大妈让座。这大妈就说了，哎呀，上班也不容易，于是把一男一女两个疲惫的年轻人也按在了座位上，最后他才安心的坐下。就这样，龙哥，李大妈一家五口全都找到座位了。随他去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们同学聚会，就想到了在上学时代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一天上课呢，一个女生有事儿跟老师请假就走了，结果一哥们儿无缘无故的拿着东西也跟着走了，大家都觉得奇怪呀。后来呢一问才知道，是这哥们儿当时正在睡觉，昏昏欲睡的，突然看见一个同学拿包走了，以为下课自己也跟着走了。欣欣的留言：龙哥，那天路上5岁的小朋友就指着前面的一个人对妈妈说：妈妈你看那个人的头上怎么一根头发也没有呢，妈妈？然后妈妈就赶紧说：宝贝儿，小声点啊，让人家听到不好了啊。然后小朋友就感觉奇怪呀，怎么啦？他没有头发他自己不知道吗？金梦留言说：龙哥，我的老公呢是一个德国人，有一天呢他头疼，我妈说找个老中医就能看好，于是呢我就带我老公去了。一去那个中医馆呢，先把脉吧，对吧？于是呢那个中医就拿出一个像小枕头一样的东西，结果我这个德国老公直接就把那个枕头放在小头上了。

0: 我当时我就差点笑喷。然后老中医也挺幽默的，他说我行医这么多年啊，从来没有见过病这么重的。巧云的留言，龙哥，5岁的小叮当被妈妈带去看病了，医生呢为了不让这个小叮当那么紧张，于是呢就揪着他的小耳朵逗他说，小朋友啊，这是鼻子吗？小朋友，这小叮当看了看医生，然后转过来特别严肃地对妈妈说，妈妈，要不然咱们换个医生吧。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杨奶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是如何忍受生活当中的痛苦的？我想了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一个奶奶。在我生活当中呢，如果你不爱一个人，对吧，你会分手。那么如果你不爱上班，但是你仍然愿意去上班，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世间的苦难并不是不能忍受，而是给钱就行。所以奶奶呀，当代年轻人该怎么忍受苦难啊？就是给钱就行。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漫步人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也像上节目这么亢奋吗？哎，你别看我啊，就平时对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整天呢就是一副混吃等死的样子，但其实私底下呢我确实也是这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我。事事顺心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现在我的生活状态就是花钱的地方挺多的，赚钱的方法是一点没有，想买的东西挺多的，存款是一点没有。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现在已经清心寡欲，无欲无求了。猫小喵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当一个人消沉的时候该怎么样恢复？朋友们，躺在床上吧，因为我觉得床是人类最重要的无线充电器。星爷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我身边的闺蜜总是容易上当？这还不简单呢，我跟你说，不管什么样的女生，你就算你看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反诈宣传，但是没人能顶住一个坏男人对她说一句，宝贝儿，干嘛呢？不对不对，再诱惑一点，宝贝儿，干嘛呢？哎，我的宝贝儿，我的小宝贝儿，你在干嘛呢？没有，没有任何女生能。

够抵挡。舒曼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随随便便讲别人坏话的人吗？在这里我奉劝大家一句啊，别在我面前随随便便讲别人坏话啊，否则

0: 有人就觉得吧，过好日子就是平淡朴素就挺好的，至于像皇帝那种奢华的荒淫的生活，我觉得更好。Miss Wang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从哪些地方能够看出来你自己是真的老了？反正现在可能真的是年纪大了吧，我感觉我自己的眼神是越来越不好了。我是不仅看不到我钱包里的钱和支付余额，我也找不到赚钱的方法了，我甚至我都有点看不到未来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语音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闺蜜之间的感情都特别特别的深？因为我没有闺蜜啊，就我问了一下小军，小军说哪个闺蜜敢闹掰呀？你想过没有，就是如果你俩吵架了，他把那个你俩的聊天记录公之于众，那还不完啦。他说我最好的闺蜜就说了，如果咱俩吵架了，我就打印咱俩之间的聊天记录，我出去发传单。路漫漫的留言，龙哥请问四大名著有什么共同特点？我今天因为你这个问题，我专门去翻了四大名著，我发现四大名著有一个通用的称呼，
1: 好的哥哥，好哥哥，或者是好哥哥。
0: 大 V 珊珊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认为你自己的精神状态健康吗？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那么我就是里面话最少的那个人。所以如果你平时看到我不说话，那是我在安静的发疯。下一个来自张宝贤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你现在最缺少的是什么？我一直感觉这两天我都头晕晕的，浑身无力，干什么我都提不起兴趣。于是呢，我就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呀，你需要补充点维生素，这个维生素呢 RMB 简称人民币。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炙热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你上班和上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是觉得我上学的时候，我真的我还挺讲究那个品牌穿搭啥的，我自从上了班啊，是啥破烂都敢翻出来穿呢。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呢，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可以赶紧跟我成为好朋友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一定要看这样一个视频，大家回复公交，回复公交这两个字，因为一个女孩啊，在公交车上遭遇了猥亵，你要看看她是怎么取证的，就是她这个把对方的这个行为拍下来，我是真的认为在遇到紧急情况下，大家都应该模仿一下这个女生，她真的相当勇敢。所以大家呢，回复公交两个字，我把这个险象环生的一刻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关键时刻得到保护。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两个字公交。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2: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真的非常严肃，女孩坐公交的时候被猥亵，当场揪住了对方的衣领，这是来自南华都市报的消息。近日在重庆，一个女孩在公交车上被变态猥亵了两次，女孩忍无可忍，在拍摄视频记录下所有的证据之后，揪起对方的衣领当场对峙，最后

将猥亵者送进了派出所。事后呢，女孩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和女孩在外面遭遇猥亵者该如何保护自己的经验。同时女孩也在文案当中表示，其实最让我寒心的是整个车厢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帮我，但我不能沉默，我不能让她觉得女孩子好欺负。对此评论区的所有网友纷纷称赞女孩勇敢又理性的行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她竟然可以让自己调查取证。下面的时间我来评论这件事儿。

大家呢就是想要看这个视频的话，方式很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两个字公交，回复两个字公交就可以看到了。我告诉你，这个姑娘真的在视频当中真的是又勇又飒，被猥亵两次之后她都没有沉默，而是先冷静的录像取证，然后再揪住对方的衣领进行对质到底，最后把人送到了派出所。这真的是教科书般的操作。可是那一句全车无人帮助又扎在了大龙心里。当然我觉得这真的太典型了，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不是说人心都坏了，而是这个啊叫做旁观者效应在作祟。人越多，个人的责任感就会越模糊，都在指望别人出手。所以在这里我一定要告诉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打破沉默，真的有办法。如果你不幸遇到了这种遭遇，向别人人群当中的模糊糊就是不行的，你需要盯着一个具体的人，然后指着他说，那个穿蓝色外套的那个大哥，你能不能帮我报一下警。我跟你说，这瞬间就把一个责任感赋予了一个个体。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佩服他，我觉得更应该大家学习他。下次如果在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那个第一个站出来的人。所以我真的认为，尤其是今天在听大龙节目的女孩子们，看看这个视频，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公交两个字就看到了，回复公交。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说说今天啊，罗永浩又登上热搜了，咋回事呢？罗永浩痛批了电信宽带缩水，他说再不解决我就要在网上发疯了。这是来自新浪微博的消息。这个罗永浩在朋友圈公开吐槽上海电信的网速问题。罗永浩表示啊，这个自从搬到上海之后啊，这个开通了电信独享千兆宽带的服务，然后呢自办理以来有半年多的时间里，宽带的时速啊绝对是大多数不到100兆。这个罗永浩就说，每次找来客服，不管官方还是非官方的，他都在疑似在官方的吃里扒外，都是管用个3-5天，然后又回到了90多兆。所以呢，无奈之下，罗永浩就通过朋友圈啊，希望能够在朋友的帮助之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你不给我解决，我就要在网上发疯了。希望上海的电信你多保重。哎，这个说完之后啊，这个罗永浩的朋友圈啊就在网上进行了流传，不少这个上海电信的用户啊也在下面说自己的遭遇，表示办理的时候说千兆宽带实际速率根本不达标，报修之后呢也未能得到根治。这事儿你怎么看？

说实话，真的感同身受，所以我现在不用电信了。我觉得这都是老问题了，而且他们会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术来告诉你，哎，你家的路由器啊，你家的网线啊，不支持，甚至还有一招就是你家小区不支持。所以我经常接到那种宽带推销的电话，说什么只要把我的这个手机套餐从158换到258，然后呢你宽带就能换成多少兆，我从来都不信。其实怎么升级，不管升级到什么级别，我觉得整个小区都是一样的。当然我觉得这件事儿，我必须得赞一下人家罗胖，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得有个这么人搅一搅。

0: 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那么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公交，让大家看看啊，在公交女生的遭遇，但是人家确实是勇敢的站出来了，回复公交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22岁的女生啊，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去做了团播，大家可能都看过啊，在这个短视频上直播上，就是好多漂亮的小姐姐穿的比较轻薄，然后在一起就是跳舞给大家看啊，结果她说我的三观被震碎了。这是来自纵览新闻的消息。近日啊，那个22岁的小雨在网上就叙述了自己大学毕业之后进入长沙的一家公司做团播的经历。他说啊，公司在招聘的时候抛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然后入职之后真的很难兑现，连承诺的底薪都很难拿到。公司呢对主播的考察非常的严格，团播的压力也非常大。主播想要通过比较高的收入的话，就得私下通过各种手段维护跟出手大方的大哥之间的关系。小雨就介绍说啊，只靠直播间里跳舞和虚拟的礼物，收入其实不高，私下里的经济往往是大头。一个主播呢，屏幕前月入几千，私下收大哥的转账，甚至到了数万上十万。我们团的 C 位啊，同时能跟三个大哥谈恋爱，而且不被他们戳穿，他赚的是最多的。小雨做了3个月的团播，三观尽毁，最后呢决定离开这个行业。但同时呢，他发现自己跟这个公司签的不是劳动合同，而是一个合作协议，而且有着天价的违约金，这使他后来的维权之路非常的困难。所以他提醒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们，找工作的时候要警惕那些过于美好的承诺，签约之前一定要看清楚每一个字，一旦踏进去想抽身就真的难了。

好家伙，现在找工作踩的坑，那比长沙的臭豆腐还臭啊！这公司招聘画饼的技术，那简直比主播的滤镜还厚。说好的底薪，像极了爱情，看得着摸不着。直播间跳舞赚个仨瓜俩枣，私下跟大哥谈感情才是财富密码。C 姐小C 位的小姐姐，同时能备战三场爱情修罗场，时间管理大师在此啊！当然，我觉得最难过的是那个合同摇身一变变成卖身契了，违约金高的仿佛是那个《西游记》里的紧箍咒。要我说呀，这哪是传播呀？这明明就是沉浸式的鱿鱼游戏。毕业生防坑指南第一步。但凡承诺过甜过奶茶的，扒开那个糖衣看看里面是不是有那些公贼配方。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

0: 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蔡琴《新感情旧回忆》。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新感情旧回忆。我觉得听蔡琴的歌，你需要在你所身处的那个环境条件允许下把音响开大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完全纯粹的享受歌声，而不必过多的去想自己的心事，去想现在繁杂的工作。关于对蔡琴歌声的喜爱，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和形容词，但是我觉得比较集中的一种说法就是，她的声音像一杯美酒，听时间长了会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而好酒之人就很喜欢这种半懵的状态。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提醒各位，不要酒后驾驶。我记得在去年此时，我有特别做一期有关于蔡琴的音乐专题，那期节目当中我们不单单听了她的歌，还说了她这一路走来的情感经历。所以在听完那期节目之后，有人告诉我，听了她的故事之后再回头去听她的歌，你就觉得每首歌好像都在诉说着一段感情，一段心事，里面有诗一样的情怀，也有音乐的律动，当然更多的是生活的这些磨砺之后的那份淡定，还有他对这种情感，对很多事情的这种云淡风轻的这种处理的状态。而我记得蔡琴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的歌每一首都像诗，这里面有痛苦，有心酸，有快乐，也有爱。现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看过蔡琴近些年的演唱会，我觉得这两年的演唱会，即便她在唱以前她不敢轻易触碰的一些伤感情歌，她都会很从容，很淡定的面带微笑，语气坚定的大声的歌唱。我想这可能就是成长成熟后的一种表现吧。关于蔡琴，大家对她的喜爱大部分都说蔡琴的歌声，蔡琴的声音，蔡琴在演唱会她的语言表达等等。但是独独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人的出发点与众不同。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梦与意密，他发帖说记得一个朋友曾经说，蔡琴的眼睛像银河，蕴藏了太多关于青春和感情的风花雪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看她歌唱的时候是不敢看她的眼睛，那眼神仿佛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你的思想，趁着她的歌声穿过几十年的岁月，把往事一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你不能逃离。蔡琴耳熟能详的歌很多，但是我比较喜欢这首新感情旧回忆，因为整首歌你听下来之后会觉得很淡定很从容，但是里面也有感情的那种痛苦和无奈。那首副歌的一句话，新感情旧回忆，每次都让三个人哭泣，我觉得这真是他当年那段婚姻的遭遇吧。所以每次听这首歌，你都会想起他的那段往事，然后对这个人的情感遭遇可能生出更多的这种心疼的状况。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来听蔡琴。我个人觉得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不是太火的一首歌，但是很好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动情以后》。

0: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的是蔡琴所演唱的《动情以后》。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我们之所以怀念过去，只是因为放不下从前的自己。真的不必太过念旧，因为每段时光里的你都值得被爱，未来的每一条路也一直值得我们去期待去努力。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怀念》。

这是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怀念》，每一个人听歌的感受都不一样，不知道各位在听这首《怀念》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听歌感受。有人说歌词当中的那个女孩爱上的是怀念中自己所想象的那个人，而非真实生活当中的她。换句话说，歌词当中的这个女孩爱上的只是怀念本身。换句话总结，我觉得那不就是比较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好听一点叫做未赋新词强说愁。也有人说是一个女孩爱上了想象中的这个人的样子，但是想象空间的人是十全十美的，而现实总是令人失望的，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尽可能保留这种神秘，才能够继续感受这份美好。还有人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电影《重庆森林》里面王菲所出演的那个女孩的故事，若即若离，飘游不定，精灵一样的女孩，比起爱那个男人，她可能更爱爱情，比起得到，她可能更在乎那份感觉，难以掌控，难以把握的那种迷人感受。说起来挺玄乎的，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到的这种音乐传递出来的信息。这是王菲在1997年她在产后复出，以6000万的天价加盟到 EMI 唱片公司所发行的首张王菲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因为是在96年他的那一张非常火的浮躁专辑之后，所以备受大家的关注。只是专辑出来之后，好像大家的褒贬不一，当时还蛮有争论的。而如今事隔这么多年，我们回头去听这张专辑，我觉得是相当精彩，每一首歌都可以称之为经典。我喜欢这首歌曲，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叫做《麻醉》。

0: 听到的是王菲1997年收录在她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麻醉》。我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里面有这样一句非常任性的歌词，叫做喝醉，我想喝醉，不管那是一杯开水。90年代王菲经常合作的词作人叫做林夕，那个时期的她工作很忙，每天都要写出各种各样的歌词，所以有人说那个时期的林夕是流水线式的工作。但是即便如此之忙，但是她偶尔在词作当中也不乏有闪光的一些句子，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那一句比较任性的歌词，我觉得就很有嚼头。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当中的《我也不想这样》，里面也有一句我觉得很值得玩味的句子，叫做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我只是说假如。这种细节好像很天马行空，在王菲的演绎之下也散发出了花朵般的这种芬芳感受。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旋律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优美，可是你不得不去佩服当时这张专辑的制作，还有就是王菲可能也参与其中的这种创意，脑洞大开。如此优美旋律的一首歌，居然 MV 在北京的一间公厕里拍摄的。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0: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智化，《游戏人间》。

听到的是1995年郑智化发行的他个人第10张音乐专辑的标题歌曲《游戏人间》。这张专辑当中有这样一段郑智化自己写的这种推荐文案，他说：拿不起放不下，人都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但心有不甘，说得多做得少是种通病。人生也许如梦，但几人能够洒脱，幸好我们有音乐，苦闷终得解脱。活着别活得太过认真，有空让心灵放个假，欢迎到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来玩一玩，游戏人间。我觉得郑智化和一般其他当年的商业歌手不太一样的状态，就是他的歌声里面一直都很关注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喜欢郑智化的一个乐评人，他介绍郑智化说，郑智化喜欢作家卡夫卡。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写作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个人化的写作，而郑智化或许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卡夫卡的喜爱，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对自己所处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一种感悟吧。我觉得我还有一件事情比较佩服郑智化的，就是在1995年之前，也就是在他《游戏人间》这首歌曲之前，还有一首《游戏人间》也火。1994年，屠安格的《游戏人间》很火，可能会有很多人立马会想到那个旋律。对，这首歌火，一是因为它是屠安格演唱，二当年有一出

热播的电视剧《海马歌舞厅》，是不是觉得很有印象？当然会有人说，哎，你一说这个电视剧就暴露年龄了，听郑智化，听童安格，不暴露岁数吗？好了，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我希望我挑选的歌曲也是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往事，也可以让你适当的在工作和学习当中放松开来。这时间不赘述，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当年情歌王子童安格的这首《游戏人间》。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听了很多老歌，我们抓紧时间从那种老的旋律当中蹦出来一下，我们听一首新一点的歌吧，来自于陈粒所演唱的《小半》。

这是来自于陈丽所演唱的小半，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曲。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特别研究了一下这首歌曲，我觉得歌词说实话没有特别具象的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抽象，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听歌的人可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开展无边无际的这种心理感受。当然也有人说这首歌它主要表达的就是情绪，所以你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或许你就可以听到什么样的心情。再仔细往深了去感受，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恋爱中可能比较主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有一些期待、幻想和不安的这种状态吧。不知道收音前的你喜欢这首歌出于就是自己当时的心情产生了共鸣，还就是单单陈丽的演唱、陈丽的声音呢？好，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些，只要好听就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比较喜欢的另外一歌手，叫做郭顶，来听他的情歌两三首。

这是郭顶所演唱的情歌两三首。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叫做郭顶的歌手应该可以大红大紫，可是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不温不火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并不能够妨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他唱歌。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在李健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之后还没有火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应该是天天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李健的声音吧。讲到这里有点惭愧，你身为一个音乐 DJ， 你真的不应该有个人特别喜好的这种表现在节目当中，你应该每天都收集五彩斑斓的声音给大家才好。可是我们都是人，难免会有一些自己的偏好在里头。当然还有一个小问题，可能是很多 DJ 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喜欢某一个人的歌，你就希望他火，然后你就在节目当中不停地推荐，频次会很高。可是这个人如果真的火了，哎，好像听他的歌真的就很少了，甚至是不听了。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行 DJ 都是这样，问起理由大家给出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他现在这么火了，好像没有特别推荐的理由了。嗯，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自视清高的一种理由，就是我听的歌一定是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一些歌手，会不会有这种嫌疑在里头？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健，《绽放》。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前两天去杭州跟大学的一个同学见面，回想起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和几位室友像往常一样，于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搞了一个寝室卧谈会，分别在即，大家伙越聊越嗨。当话题从吐槽鬼故事再跳到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时，已经接近后半夜一两点钟了。也不知道当时是谁起的头，话锋一转，大家最后聊起了彼此的第一印象，以及在这4年中对方做过的让自己最难忘的事。第一印象基本上可以用屌丝、土鳖等恭维之词来概括了，倒是在对方哪件事让你很难忘上，答案比较丰富。这时我们才发现，有时自己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别人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比如说寝室老三谈起我的时候，突然这么说了一句，大哥，你很为别人着想，跟你在一起特踏实。我天生对表扬缺乏抵抗力，定不会错过这等良机，刨根问底的逼他具体说说，我哪里让你看出我如此光辉伟岸的人格形象了。他答道，就是平时我们休息的时候，你动作会忽然变得特别轻，生怕吵到我们。老四接话道，对，我也发现了，我一躺下，你来回出门就跟做贼一样。老二最终给予了领导发言时的总结，什么是修养？这就是修养。我陶醉地躺在床上，一字一字地享受着兄弟们的赞美，反复咀嚼的同时，表情语气仍然严肃沉稳，但心里却开出了10000朵花。算起来，求学阶段，我住了11年的宿舍，几乎每一批室友都会注意到我在他们休息的时候身体自动静音的特点。其实这也有迹可循，小时候每到中午从地里回来的父亲都会来一场挡我者死的午休，当他睡觉时，我连呼吸都是0分贝的，恨不得学一门闭气功，因为但凡他被吵醒，只能说后果很严重。这个习惯让我无意识中保留了下来，潜意识里当室友都在床下活动时，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但凡谁往床上爬，我都感觉他会自动进化成父亲。但也正是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小细节，构成了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我们的名片。分别时，没人会记得我说过多少漂亮话，那些酒桌上的肺腑之言也被忘得一干二净，倒是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在对方心里留下了痕迹。一位刚进入职场的听众问我，他说有没有什么秘诀来处理办公室的人际关系，和领导打交道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如何跟小人互对，如何让自己在复杂残酷的环境里不吃亏。我的回答比问题还短，认认真真干好每一件小事，懂得一些基本的社交礼貌就可以了。这难免让他觉得我是在敷衍他，便又追问了我一大堆。总结起来就是，我想要职场攻心计，我不想做默默无闻的小透明。然而我的回答仍然是那么的无趣，除非真的有把握认为自己是个人精，否则还是尽量踏实一些吧，少去耍些小聪明。做事认真靠谱的做事，这是大基础，搞关系是附属物和衍生品。然而有太多人都忽略了前者，偏偏在后者上投放了太多精力，这就是头重脚轻。人在两种情况下会以为别人是瞎子，一是考试作弊，二是算计和钻营。观众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吐槽剧情，那就是演员和编剧都拿自己当个傻叉。老板不是瞎子，同事更不是傻子，许多伎俩和手段自以为玩得特别溜，可谁心里又没个数呢？只是人家出于各种动机一时不说破罢了。与这些拙劣到尴尬的蹩脚技巧相比，我反倒更建议你把那些时间花在自我提升和不可替代性的打磨上，因为你做的每件事儿 都是你的作品。你以为勤恳干事是在走弯路，其实这是一条捷径。职场中，我不建议你做个内向的人，但是我希望你是一个向内的人，向内出发，向内完善，把一件件大事小事为现在的老板干好，干给全市场看。这个世界上可共事的人太多，靠谱的灵魂却太少，物极必反。如今向内求的人反而成了一种稀缺。就拿我做短视频来举例吧，因为常常会受到一些邀约，于是免不了要和许多大小不等的平台工作人员聊。这些负责对接的工作人员有的是真客气，每句话都甜到你心缝里，但唯一的一条就是办事太不靠谱，传达信息不及时，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损伤你利益时的话也说得很好听，但这个时候话说得再好听又有什么用呢？而与之相比，那些在沟通技巧上并没做太多功课，甚至稍显青涩木讷的工作人员，虽然跟你说话不多，但是真的是够专业，方方面面梳理得很清楚，让你信任又放心。人家从来没有想过迎合你或者跟你搞关系，但是你就是想继续合作，久而久之你成了回头客，这才是你们对关系最好的运用。有过恋爱经历的人都知道，让女生心动的是山盟海誓，乍见之欢，但真正让一个姑娘决定与你厮守终生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行动上的细节，无关言语。爱情、亲情、友情作为人际关系的一种，内在原理都是互通的。刻意钻营人脉，耍伎俩抖机灵，相当于追求伴侣时给一个复读机每天在姑娘耳边循环播放着我爱你。涉世不深的姑娘第一次听挺感动的，但久而久之人家还是会让你出去，毕竟对方感冒了让你送趟药你都不会去。而这些手段如果一不小心碰到了一个有经验的姑娘，则容易被提前淘汰。在他们眼里，你这些小花招太过幼稚，表面上挤出点笑容，心里一定会想，明摆着一个刚考完驾照的新手装什么老司机。人脉这东西就像个跷跷板，你越往那头追，那头沉得越低，要想让那头翘起来，关键得压住这一头，这一头叫做做好你自己，修炼好自己才是对人脉最好的经营。与其追求人脉，倒不如追求卓越，追求卓越，人脉才会在不经意间追上你。啊，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可共事的人太多，靠谱的灵魂太少，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物极必反，如今向内求的人反而成了一种稀缺。练内功，你一定会收获人脉。找到大龙的方式，新浪微博是大龙大声说，或者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有人浪迹着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睡前悄悄话。
1: 我好像很久没有讲过人物故事了，有的时候在他们的故事当中是可以找到自己奋斗的方向的。今天呢，我想讲讲清华大学硕文哲的故事。他是2010级机械工程系的本科生，曾在2023到2024年休学，然后投身无人机的竞技，现在是香港无人机竞速队的队长。2023年2024年两度获得 FAI 无人机竞速世界杯的季军，2024年香港无

人机竞速大赛的冠军。今天我想讲讲他的故事，看看休学的时间他是如何完成了自己人生的飞跃。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的声音和我的故事，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

被他拆解研究再拆解的命运，直到父亲对他说，你自己造一台吧，自己造的东西更有价值。这句话像是一颗种子，埋进了童年。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在网络上搜索一切跟无人机有关的碎片，电路图、配件参数、工作原理，那些陌生的术语对他而言像是一片待开垦的星空。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他在脑海当中慢慢拼凑出了无人机的模样。于是他鼓起勇气，让父母在网上帮他订购奇奇怪怪的设备，电机、飞控板、螺旋桨等等等等。当这些零件零零散散地散落在他面前时，他做出了自己学会焊接的决定。半年之后，一台轴距达500毫米的巨无霸无人机诞生了。它没有摄像头，没有第一视角，甚至没有流畅的操控软件，它只是由简单的电机组成的最原始的飞行器。12岁那年，他完成了人生当中第一次成功的试飞，稚嫩的视频至今留在他的油管频道里。他对着镜头雀跃地说了一句 Riding to land， 这句带着稚气的语气像是一个神秘的预言。多年之后，他不仅让无人机一次次安全着陆，更让自己的人生稳稳落在了梦想的赛道上。14岁，硕文哲加入香港无人机竞速队，并首次代表香港出征2018年世界无人机锦标赛。当时特别开心，见到了很多世界顶尖级选手。他回忆道，虽然一边读初中一边训练比赛，成绩并不突出，但是那段经历带来的体验与视野为他打开了全新的世界。世锦赛之后，他依然保持着对飞行的热爱，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一些国际赛事，但重心始终放在学业上。问及成为竞速选手最难的地方，他说是在耐性和着急之间寻找平衡。有些问题只能用时间来解决，有些则需要动脑筋。比如说某个弯道总是飞不好，不是靠天天苦练就能够突破，有时要躺一躺，真正理解那个弯道，看看别人怎么飞，想想别人的问题，可能突然就懂了，这时候再练效果才会出来。他说很多新手最难的恰恰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松，什么时候该逼自己。这种感悟来自无数次的实践。日常训练是枯燥而耗神的，他常常带着十几台飞机、一堆电池和工具在赛道上反复的刷圈，累是肯定的。他说在一次全国公开赛取得第四名之后，他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于是连续七天从早上9点练到午夜，每天只睡6小时。压力不仅仅来自于训练和赛场，任何运动员都会遇到瓶颈。无人机竞速是科技运动，科技本身就很麻烦。他坦言，飞机炸了和设备临时故障经常发生在决赛或者进前8的时候，导致无法晋级。这种器材的烦恼有时比飞不好更折磨人。然而当手握遥控器，世界便全然不同。以前人们说像鸟一样自由，现在我觉得像 F1 赛车手，速度极快，视角却极度清晰。他描述着比赛的视野，尤其是夜晚赛道 LED 灯带呈流动的光轨，像是在穿越光的隧道。炸机是常有的事，那就再来一次。穿越机比较耐炸，配件也容易更换，自己就能修。炸机就像打球出界，只是一个需要修正的失误。2023年暑假，硕文哲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他要休学一年，全职飞无人机。这个念头并非一时冲动，早在2023年春季，他已经开始频繁地请假参赛，以爱好者身份穿梭于各地的赛事。此前他因学业繁忙在港队处于半退役的状态，那一年他重新活跃于香港无人机竞速队，并赴韩国参加了2023 FAI 世界杯。那本是一场热身赛，几个月之后2023 FAI 世锦赛将在同一国度举行，他去韩国只是想提前适应天气，为世锦赛做准备。暑假刚至，他甚至没有系统性的训练，结果他一不

小新拿到了世界杯的第三名，世界排名瞬间跃升，媒体关注接踵而至。坐在回程的飞机上，我觉得就是现在休学打全职比赛了， It's now or never。 父母从电视直播里知道他拿奖了，说文哲回到家故作平静，父母却早已守在荧幕前欢呼雀跃。他顺势提出了休学的想法，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担忧，怕他飞远了成为世界级别的选手就不想再回来读书了。这份担忧是如此真实，一个已经触及世界第三的选手职业生涯正在眼前展开，毅然回归课堂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说文哲却答应他们，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会回来完成学业，这不是一时冲动的承诺，而是深思熟虑的交换。他用一个确定的回归换取了一段专注的飞行。这一年他要的不仅仅是个人奖项，更想为香港队带来改变，为下一代选手铺路。决定做出以后，现实的支持接踵而至。当时他人在外地，休学手续全靠室友帮忙奔走，打印材料，找老师签字，跑各个办公室。休学真的是唯一的选择吗？其实我一开始也怕休学这个决定太大胆了，我试过一个学期兼顾两者。他坦言，但想成为真正的精英，你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对他来说，这种多不仅是每天多出几个小时，更是一种心无旁骛的状态。无人机竞速需要极致的专注，而学业同样需要深入的沉浸。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北京严格的空域管制，休学也是个让自己有更多资源来训练的机会。休学期间，他的人生节奏骤然改变，他被任命为香港无人机代表队的队长，肩上的责任从个人成绩延展到了整个团队。他辗转亚洲各地，从世锦赛、亚锦赛再到各个地方赛事，能去的比赛我都去。他兼代言、做教学、给粉丝签名，在不断的飞行与交流当中，他不仅稳固了世界级的水平，更学会了独立租房、自我管理，甚至在一次次的媒体采访中让谈吐变得流利和自如。很多人说我成熟了，他说这份成熟或许正来自于那个夏天的抉择。他敢于在人生高速行进的轨道上为自己主动按一下暂停键，这不是逃离，不是放弃，而是为了校准方向，汲取更深的能量。他知道风从哪里来，也更清楚自己要往哪里去。2024年秋天，说文哲如约回到清华，回来才发现北体育馆开了壁球场。小时候打过壁球，参加过不少比赛的他立刻加入协会，成为了骨干教练，甚至清华壁球宣传大使。如今他身兼多职，清华壁球队的队长、北京无人机队的教练、香港队的队长，最近带北京队拿了全国第三。他说，问他休学这一年到底值不值，他答得很干脆，没有休学我的世界观不会变，正因为出去过才更加珍惜清华给我的保护与温暖。他又补充道，只要休学的理由对得起自己，就勇敢地去冲吧。种树最好的时间是在20年前，第二个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他的座右铭贯穿了每一个重要的决定，无论是6岁时拆掉的第一台无人机，还是23岁时按下的休学键，无论身边环境如何，只要有自己的目标，现在开始就是最好的。无论学业职业也好，因为环境因素而拖累自己发展的欲望，这是人生最大的遗憾。他依然在飞，只是天空不再只是赛道上的那一片，清华的课堂、体育馆的壁球场、无人机的训练营都是他的航线。人生有时候需要暂停一次，才能看见真正想去的方向。你好，我是大龙，希望你能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感谢每一个你选择了我的声音，晚安。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声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0: 豆浆油条啊，
11: 送孩子上学呗。
12: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13: 那这就是啊，
9: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14: 邢台早上好。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周三了。
0: 下完雨之后天是显凉。
1: 你看这个昨天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有一趴叫我看行新闻早报。昨天呢有一个新闻早报，有一条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邢台这个九龙峡这个峡谷。红叶已经红透了。
0: 到了赏红叶赏黄叶的季节了。
1: 哎，所以各位最近你们有没有赏秋啊？
0: 你们别带你这个小表情吗？好像秋天是什么很拿

0: 不出手的东西一样。
1: 其实好像真的哈，到了这个季节之后，人好像也就没有那么浮躁了。
0: 哎，这个滦县那边的黄叶怎么样了？
1: 银杏叶
0: 啊，有没有朋友去过？现在是到时候了吗？还是过劲儿了？已经怎么也没有看到人晒，是不是还没有到特别？
1: 没到时候
0: 对。
1: 其实这你按着咱们这整个的一个季节来说，现在已经算是深秋了。
0: 哎，还真是，
1: 现在算深秋了，
0: 寒露都过了嘛。
1: 然后呢，这些该红的也红了，该黄的也黄了，该落的也就准备陆陆续续要落了。所以现在呢，赏秋正当时。但是啊，咱话解释回来，你说专门抽出一天，咱过一个周末的，抽出一天去这个西边山里边，或者是往滦县去，也不是不行，但是确实有点远。
0: 哎，
1: 但是啊，咱们在整个的一个邢台的主城区，或者是在咱们的家门口就近，就有一些地方就压根不需要开车，你就能赏着的秋。
0: 今天也问问大家吧，爱好游山玩水的，喜欢赏秋的朋友们，咱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就是您家附近的就不开车就能到的赏秋的好地方。
1: 哎，就是各位这么说哈，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定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不开车，
0: 不用开车就能到。
1: 哎，就不开车，无论您是步行，走路，
0: 就开始了。你不提这事儿，谁也想不起来。
1: 就无论您是这个走路啊，还是骑行，对吧？哎，我觉得现在骑行的这个选择，骑行的一个方式也越来越多了。
0: 或者坐公交车，在公交沿线上。
1: 那走公交跟
0: 怎么了？
1: 走公交跟开车有什么区别？
0: 有区别，公交就能通往我们各种的这个骑行绿道啊，各种好玩的地方啊，可以的。
1: 你要照这么应援的话，
0: 但是公交到不了滦县。
1: 你要照这么应，哎，有啊，
0: 有直达的吗？
1: 没直达的，你可以坐公交，坐八路到显德旺啊。
0: 那坐一节走一节，这也算是
1: 到了显德旺，然后一路往东走呗。不是往东往西，
0: 反正咱们就不开车了啊。
1: 就得不开车，
0: 就是，找一个特别适合赏秋的您去过的好地方给大家来推荐推荐。我说现在到了赏秋的季节了吗？景色怎么样啦？或者您手机里啊有保存的照片，今年刚拍的或者是往年拍的神图，欢迎大家来上上图。
1: 你看这几个地方，要不然是咱们家楼下的街角公园，要不然是咱们经常逛的公园，要不然咱们说的河岸，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比如牛尾河啊、七里河，也都可以。
0: 叫湿地。
1: 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咱们不用开车哈，我能想到的一个词叫近郊。哎，你瞅瞅咱这个词，近郊。
0: 看看这词汇量是真丰富啊。
1: 是吧？你近郊你也不用开车吧？
0: 对，还有咱们之前每周搞活动的百泉渊水景区，
1: 我觉得也行，骑着车就能去。
0: 这草地现在还是绿的，然后这个树呢，有的是绿的，有的是黄的，有层次，也挺好看的。
1: 这些地方一定满足一个前提，那叫老少皆宜呀。
0: 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门票，每人2张。

0: 开车就能到的骑行赏秋的好地方，您都知道哪里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一起分享一下，来刷刷留言。
1: 首先来回答大家一个疑问，
0: 挺紧急的。
1: 对，挺紧急的。晨曦收到了，说这个太行南门玉英东街能不能从西往东走到守静路啊？从西往东，以前的一中街，不行。
0: 改单行道了，
1: 那是单行道。
0: 对，您再往前走，快到守静路的时候，您看那个箭头啊，都是直冲着您来的。那每两个道，每个箭头都是指向您。
1: 是
0: 不要怀疑地上的标线画错了，你要怀疑一下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因为只能是由东往西进入玉英街，不能从玉英街往守静路出。就大家看地上的标识标线啊，一定要养成这个好习惯。
1: 另外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广联公司，这是旁边的这个斜街，它也是不能是从西往东走的。各位一定要记住，整个的这个玉英街连通着的，从冶金路到守静路只能东向西，因为这是单行道。你比如说我要过去了，我怎么绕呢？好，从太行中学旁边一直到中华大街这么走。
0: 到中华大街这块呢，是由南向北可以行驶，由北向南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它也是单行道。
1: 有人可能问了，我在中华大街，我直接拐到玉英街，对吧？从这个五四街这，这也是单行道，各位啊。
0: 好，
1: 100块钱呢，
0: 继续来刷新留言，来看看大家的打卡，还有我们赏秋的好地方。今天第一名风雨同路，早上好，我们大杠出门依然很早，发挥很稳定。金子，小虎就位啦，还是熟悉的味道啊。
1: 不是你
0: 多长时间请了一天假，你可能您就赶上那一天听节目
1: 了，就赶上那天就逮着我了。
0: 有人监督呢啊！
1: 你看这个刻板印象是多么的，哎呀，哎，小虎麻烦，
0: 就是爱请假，就没办法。
1: 你可别这八
0: 老不到位，
1: 八点以后可别说这种话题啊。各位
0: 不是您请假，关键是也跟领导请了，领导也是知情的，没事儿。
1: 暖润天小虎早上好，小虎组织一场这个栾蟹黄叶还可以赏菊花。组织一场，就是咱
0: 小虎组织一场，小虎
1: 多大的能耐，这是
0: 把这个车委会会长权力先交付于你一天。你组织组织大家
1: 怎么着，车委会会长我这个权力我先起义了是吗？
0: 你要干什么？
1: 然后完了之后呢，珊珊何故叛变呢？
0: 组织赏暖蟹黄叶，其实这个
1: 我觉得可以有搞头。
0: 大家也都能去，不行咱们在那儿
1: 也挺好停车的。
0: 哦，大锅菜呀，给大家
1: 拍拍照片啊，
0: 这
1: 麻案的里边都是山呢。也我觉得有搞头，里边也挺好停车的。研究研究吧。还是暖有想法，
0: 我们就太忙了。
1: 对，还是暖有想法。
0: 目前每个周末现在已经排到11

0: 1月7号了，11月7号的之后的那个周末就供暖了，就从那一周开始，目前还没有排上活动。那时候那黄叶是不是也不太行
1: 了
0: 呢？啊，都供暖了。
1: 你别说，哎，暖这个真有想法，是一天班不想上了。
0: 周末嘛，猫猫，
1: 达货全公园有名了。
0: 这特别好啊，尤其北门附近那一块，往西门走，
1: 这
0: 那片那个公园这儿，就是大概冲，就是北门西门中间那块吧，特别好看。
1: 就是你很神奇的一点啊，就是因为我们家离大货桥公园也比较近嘛，对吧？就很神奇的一点，你会很明显的看见到这达货全公园里边各种色儿，只要你能说得上色儿，啥色儿都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达货桥公园里面嫩绿淡绿有深绿有然后紫色有红色有粉色有还是有黄色还是有
0: 棕色就是层次感非常的丰富
1: 真好
0: 树种也很多
1: 要不然人家有很多小年轻拍婚纱照的时候这个季节在达货桥公园拍我就特别想问一下你别说你真不怕冷啊
0: 你羡慕吗你也拍呀
1: 记者自立广电中心对过路北小树林可以看遍地黄金那小小银杏林好看
0: 就我们给大家观察着有想去那儿的哈我们从直播间往下一瞅就能看见树叶黄梅黄我们给大家观察着啊到最佳的赏秋季了节目当中告诉各位
1: 对
0: 您就不用来回跑了我们从这儿一低头就看见了
1: 确实我们偶尔吃完饭也去那儿散散步呢
0: 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说一说有没有这个不用开车就能到的骑行或者是赏秋的好地方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型工2022012号。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现金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不用开车就能到的骑行或者是赏秋的目的地呢？好玩的地方啊，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
1: 哎，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梅老师，说到了说早安早安，哎，出门呢就能看到两边的这个法国的梧桐，法梧哈，包括我们的槐树，还有从
0: 法桐。法务，
1: 你会接到我法务的传单的。
0: 我说话还得注意点吗？
1: 从绿变黄，然后紫金泉公园啊，
0: 紫金公园。
1: 说习惯了。
0: 紫金泉那是一个
1: 街是吧？说习惯了，那条街上怎么着好吃的多？
0: 那是学校啊，没有公园。
1: 有一家烤肉，有一家这个涮鸡儿挺好吃的。打火泉啊，只要你想赏秋。处处有秋景。
0: 你得亏不是梅老师的学生，梅老师得气懵了，这一行半的话念不顺溜，阅读能力太差了。
1: 还有
0: 梅老师给你
1: 这下一段啊，
0: 下一段，
1: 下一行啊，说到了说这个骑行啊，那七里河我觉得美极了，道路两旁怎么了，加一儿化音显得亲切。
0: 好，
1: 这道上啊，道两旁玉带桥啧啧啧美着呢。怎么了？
0: 啧啧啧。
1: 不是啧啧啧，发不出这动静。
0: 相声词。
1: 美着呢。这
0: 拟声词。
1: 这倒也是哈，就是现在呢好像很多这个到了咱们夜骑的朋友都会选择往这个七里河哈这边去。
0: 白骑不行吗？还得夜骑。
1: 白天上班啊，哥们儿。
0: 晨曦，知道了，知道了，看到地上的线了。
1: 看到了，谢谢。那你
0: 为什么有个小哭的表情呢？是你已经走到那个口才看到吗？已经过了那个路口了吗？
1: 你看到了，证明
0: 下回记着点。
1: 你下回。
0: 来看马行吉野给我们分享的，这是今年吗？应该不能吧。
1: 哎呦呵，
0: 发错了一张。
1: 哎呦呵，
0: 这家庭聚餐的照片都发给我们了。
1: 新京菜大东小馆儿，这是欢迎光临春生两皮儿。哎，
0: 手掰肠
1: 儿，
0: 我不爱吃这手掰肠，是切的。
1: 他这手掰肠怎么是切的呀？
0: 那个横截面太整齐了，就得是那种不规的掰出来的，凹凸不平的才好吃，口感不一样。
1: 这不地道啊，这
0: 关了关了，下一条。
1: 这是啥菜啊？哎，宝宝的
0: 烧茄子，
1: 宝宝的分食盘。哎，真好。下一个正经的。哎呦嚯，
0: 这是哪儿啊？
1: 开元寺。
0: 哦，这是开元寺，
1: 而且是黄昏的开元。

0: 寺吧。
1: 开元寺还有这个小桥，我怎么没印象啊？
0: 我也很少往那儿去，你
1: 别看我。我去过好几次，这开元寺，这桥在哪儿呢？一小石桥。
0: 不过话却说回来，是好看啊。
1: 第二张图我能看出来，那是开元寺，人上面有路牌写着呢，
0: 哎，
1: 东北
0: 开元寺。也是，嗯，
1: 写着卫生街呢，我能认出来，
0: 哎，
1: 啊，那是开元寺。
0: 啊，可以可以可以，你别好看吧？
1: 嗯，
0: 真好看，真好看。
1: 哎，最近不是特别流行那个拍一张，就是带着那个寺庙上面一个角，然后再加上那个黄叶，
0: 嗯，
1: 然后有天，
0: 嗯，
1: 半拉天，就这种哈，啊，嗯，就是仰拍的那个角度，然后配上那首歌。
0: 你还挺会构图你。
1: 嗯，我都看多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创意，
0: 嗯，
1: 就差出去找景了。
0: 蝎子来了，哎，跟我们说到了，说这个八路车延长到滦县了，可以坐公交去，
1: 哦，
0: 真的吗？
1: 到滦县有站？
0: 你不骗我？
1: 暖，不用我们组织了，你自己能去。
0: 嗯，哎，硬偷这懒是吧？嗯。
1: 哎，大家来聊一聊，有没有这个不用开着车，咱们骑行或者是走着就能到的好地方，赏赏秋的，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也欢迎您上上您拍的神图，都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门票，每人两张。

0: 来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
1: 看留言之前那个57了，咱那就说个路况呢，要不然有点路口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0: 没啥特堵的地儿啊，
1: 你
0: 是中兴路小学门前。
1: 啥时候瞎的？
0: 25中门前车流量有点大，其他的还行啊，都挺正常的。
1: 现在啊，就包括我们的整个这个冶金路的沿线哈、从全南到团结，这钢铁路，是冶金路，抱歉啊，南北双方冶金路，别看，看错了，冶金路。
0: 来俩眼神不好的，这节目没法做了。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烟云台北门啊，这是在这个全南大街，因为施工的原因也是西向东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压车啊。
0: 就剩一个车道了，你说吧，那没办法啊，人家这儿施工的还有施工车辆，你开的也开不快，你超你也超不过去，只能慢慢在这儿跟着走，
1: 慢慢来呗。还有一个出现在了眼科医院门前，目前呢是东向西也是出现了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还不错的状态。
0: 来快念留言，等半天了。梅老师啊，虎又找事儿呢，哈哈，笑死！
1: 哪儿有？啧啧啧！
0: 不说老师
1: 啊，对，他也不教我孩子，背不住以后那个背不住。
0: 毛毛，前两天从网上看到开元寺的桂花啊，想让我搭子带我去，
1: 去呗，
0: 对呀、
1: 对呀、去呗，咱别说就是开，
0: 离得又不远，
1: 对。别说开着车了，坐着公交了，你蹬着自行车你都能。
0: 开元寺了，
1: 对
0: 面博物馆都能带你去逛一圈。
1: 蹬着自行车都能去，甚至说再近点我觉得溜着弯就能去了。
0: 开元寺，咱们再往那个长街转一转。
1: 哎，卫生间你再喝碗羊汤。三中街再打个火烧。
0: 行了，好，人家是看桂花去了。
1: 哦。
0: 文艺小姐姐，别人喝羊汤了啊。
1: 怎么着？看的人不让吃饭了是吧？
0: 不是。
1: 小小。骑着自行车去滦县也没多远，难度不大，也没抗大路难度大。
0: 你这骑着自行车上张家口的，你跟我们说骑自行车上滦县，我们先骑自行车上达活泉试试。
1: 但是我觉得人家小小说的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我身边有骑行的朋友哈、就是人家半天，各位半天能骑100多公里，我的天，这确实厉害啊！
0: 哎，改天咱们这个试一试啊，组织这个骑行的活动，大家有爱好的可以关注，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说呢有哪些不用开车就能到的骑行赏秋好地方。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